0: 十几万的手串是吧？
1: 不配有这么这个奢侈的爱好。
0: 有可以有，批准了可以有
1: 啊。这个我觉得主要看男神啊。
0: 男神啊，你是说要男神给你买十几万的手串？
1: 不是说买十几万，
0: 给你发十几万的工资。
1: 他得让我有底气、啊、买十几万的底。
0: 好，男神、听到了吗？男神。宋慧乔说期待你们站上更大更闪耀的舞台。
1: 星光大。
0: 星光大道。张欣说星姐可以有的。
1: 可以有的。好的，我努力啊，努力。
0: 努力加油啊。
1: 比如说20年后也或许可以。
0: 不用20年，哪要20年啊，估计有个5年也够了吧。
1: 5年就够了。
0: 十几万而已啊。
1: 而已啊。
0: 你在大 A 里面还是可以挣扎一下吗？万一呢，这两天不是对吧，具体我们就不多说了。挣扎，挣扎，我用的是挣扎这个词儿。
1: 就是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抓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游啊游啊游啊，体力都已经耗尽了。
0: 他总有能够上岸的那一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方言嘛？三省哥说对的，这样下去方言慢慢要失传了，因为很多孩子不会。然后丸子说，我们同小区一起玩的，就他会讲，我还限制他，我老公鼓励他讲，说常州人不能不会常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哈。Gifty 说，我家娃东台话还没我标准，东普不知道偏到哪里了。苏文森说，我家孩子不会说方言，我和他爸呢喜欢用普通话说，所以以前上班坐厂车以为我们是外地人。然后 Gifty 说，我现在东台话说的溜得不行，不过呢还是有一丢丢听出来，别人都觉得我是东台周边的，我说我经常把东台和东海两个地方给搞混。对吧，
1: 我觉得确实江苏很多的地方它那个名字会有点像。然后如果没有生活在那附近的话呢，搞混也很正常啊。
0: 因为东台我都没去过，东海我倒是去过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1: 我寻思你这话也是说给男神听的，你想去一下。
0: 上次去东海也是男神派过去的。元旦哦，在东海跨了个年。
1: 是的呀。
0: 对，
1: 你还可以去趟东台嘛。
0: 东台不知道哎，男神有没有安排？男神也不安排，小助理也不安排。
1: 那个、
0: 小助理呢又消失了。
1: 小助理最近忙哎，是吧？
0: 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他那天忙了个体检，然后就哦，考试没到时间的。
1: 什么时候？
0: 好像20几号吧。
1: 20几号，哎呦！但是这两天应该也是忙的，他不可能说考试当天才开始忙。
0: 对。前两天我看到她老公发了个信息，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是她儿子在那弹钢琴，她老公说儿子那个弹钢琴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说中考加油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心里面想，他当然没有压力了，他都已经优录了，他有什么压力，就考一个基本分就可以了。
1: 反正我这个学霸的世界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可能轻轻松松吧，可能闭着眼睛就可以考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啊。这个单华生点的，他每天都会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今天的歌是《奢香夫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下面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0: 8: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还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暑假要带孩子去什么云南啊，三省哥说想去云南玩，然后南通四惠桥说云南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啊，是的，刚刚我看到张欣还推荐了云南可以考虑一下啊，说特别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0: 对啊，香格里拉里面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葛丹松赞林寺，然后藏民家可以做客，香格里拉还有分有香格里拉这一边和丽江这一边，就是一条江两边，这边属于香格里拉，这边属于丽江。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经筒，香格里拉很有名
1: 啊。就是你会发现，你要去到云南，看你具体去哪个地方，
0: 就是你去滇北还是去滇南
1: 啊？
0: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对，
0: 滇北是以藏族的风格为主啊，那么丽江就是纳西族啊，到丽江到了大理就是白族，滇南的话就跟你之前去过西双版纳那一块呢，就是以傣族为主，
1: 对，
0: 包括像景颇族啊，就是少数民族不一样。
1: 对，你说如果我再去云南的话呢，我之前好像多次的表达过，我
0: 要去滇北，
1: 我要去雨崩，
0: 它就是香格里拉嘛，滇北，
1: 对，要去雨崩，虎跳峡呢也可以去一下，就是看你能。
0: 虎跳峡没有什么哎。虎跳峡就是几个台阶下去看一看，然后爬上来就行了，没有多少层。
1: 虎跳峡应该是旁边是有那个瀑布的感觉吧？
0: 它不是瀑布，它是那个应该是澜沧江还是什么江就流过来，到那一块就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那个老虎嘛，就说会踩在那个石头上，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就有这么一个典故，
1: 得名，
0: 哎，叫虎跳峡。
1: 嗯，
0: 虎跳峡的香格里拉这一边呢，就是台阶下去，然后看到那个地方，然后观景台再上来。
1: 嗯，
0: 丽江那一边呢，你会在香格里拉这一边看到丽江那一边是有一个茶马古道的。
1: 对，
0: 它是那个沿着那个山壁凿进去的那个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南的马是那种小马，就叫滇马，很小，就是因为那个茶马古道大马没法走。他只能那个小小的马从那儿过，所以虎跳峡不累，
1: 虎跳峡相对还会好，
0: 对对，
1: 好一点啊。
0: 你要去那个雨崩就很累，
1: 雨崩好像据说得需要4天的时间至少。
0: 以前呢，雨崩是完全只能够靠步行上去的，现在呢，好像说是有那个越野车可以载你上去，然后在雨崩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就是民宿休息一下，在那住2天。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去的人多了总会有路，像路一样，走的人多了总会有路的，去的人多了总会有民宿的。
1: 没错，它就是慢慢的商业化就开始成熟起来了。
0: 对，
1: 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很难住下。
0: 我一直不知道是在雨崩可以看到日照那个金山，就是梅里雪山的是吗？还是那个必须要到梅里雪山底下？就雨崩主要是看啥？我没去过雨崩，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雨崩。
1: 雨崩主要是徒步，
0: 就爬山。
1: 对，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美景的。
0: 好，我跟他无缘。
1: 嗯，
0: 只要是徒步爬山的，跟我都是没有办法的。
1: 你那个就是坐越野车哎？
0: 我只能坐有台子抬上去的那种。

0: 吗？
1: 对，那就是钱到位也可以哈，
0: 也可以哈，越野车直接上去也行。
1: 是，
0: 但是据说越野车也没有办法完全到那个顶，还是要爬一段的。
1: 嗯，就是对于徒步人来讲呢，坐车那是一件比较相对来说啊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一定要靠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0: 但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我就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平时是在平地或者海拔只有300-400米的地方爬山徒步，
1: 嗯，
0: 那里可是海拔3000多、4000，
1: 嗯，
0: 你有想过你每走一步要比你在平原上面走20步还要累？
1: 对呀、啊，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到底过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0: 啊，很难过。因为我在就是刚刚张欣讲的那个普达措，
1: 嗯，
0: 普达措海拔有3000多啊，它是就是翻一下可能3000-4000，然后又下来了那种，它是山路嘛这样的，
1: 嗯，
0: 呵呵，那头痛的呀，
1: 欲裂呀，
0: 那
1: 头痛欲裂，
0: 那每走一步呀，那高原上面有好几个湖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每走一步那个头就像被锥子锥了一下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同事都吐了，到哪儿都。
1: 我能理解，我尤其是感觉平常呢，既健身，然后那个肌肉练得比较好的人，到那里越不行。我的教练她是个女生啊。嗯嗯

0: 外呢，就身体有点适应不了。
1: 高原反应是七男不七女，七胖不七瘦，七老不七七小不七老不七小孩是什么我忘记了，七高不七低，就是一般女生的高原反应会比男生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平时天天健身撸铁跑步那种、你需要极高的氧气含量的人，到那之后我跟你讲不要多长时间你就开始出反应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呢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就越野的朋友啊、和徒步的朋友就说建议在去高原之前躺平两个礼拜，什么运动也不要做。
1: 他非常的专业，真的是这样。就你那种平时体弱多病的哈，在这动不动要到医院检查的那种，到那儿反而很好，一点事情都没有。你平时身强力壮的，到那儿就倒下，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高原反应，但是大家就不用担心啊，就高原反应它只是一个反应，它不是一个病。只要你在72小时之内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因为在高原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水肿，所以一定要小心。其他的其实你扛一扛也就过去了，过了72个小时就没什么事了。
0: 对，但是这72个小时呢还是有危险系数的、就是提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做好。
1: 对、
0: 如果实在吃不消的话呢，就像刘江老师一样啊、该打针打针，
1: 该吸氧吸氧。
0: 没错，该花钱花钱、
1: 对，该花钱。然后多带一些什么呢，葡萄糖的，比如说甜的东西、像巧克力啊啊，那种焦糖的饼干啦，啊，实在不行的话呢，翻山的时候呢，嘴里面含两片生姜片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缓解的作用。很快呢，大家可能都要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对吧？尤其是去到像云贵川一带啊，一旦碰到3000海拔以上的啊，就海拔3000米以上，就海拔就比较高了啊，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高原反应。那如果身体真的不适，不要在那儿待，赶紧下来。到海拔3000以下的地方，你人就会舒服了。这个没有什么可那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就说嘛，我教练就是喷出来之后，他就非常机智的说，实在是不行，他就回撤了。
1: 对了，
0: 下撤了。
1: 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抗衡。
0: 对，
1: 你真的不舒服，咱该回到平原就回到平原，好不好？
0: 大不了下次再去。
1: 等身体调养好了就再去啊。好，8:25，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啊。

广播前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知道吃红枣好，但是又被一些麻烦所劝退的？要么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注意，9块多钱一袋。

0: 只在广播渠道，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颗一个的独立包装。平时我们大人上班啊，孩子上学，揣着几袋放到包里，饿了困了随时拆开一颗，又干净又方便，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找容器装，给孩子当零食，一颗就是一袋，定量食用。像老年朋友吃，我们的阿姨们叔叔们喜欢去跳广场舞的，随身携带去跳舞，出去玩，想吃就吃，独立包装一点都不会脏手，省去了处理红枣的时间。每一袋里都是一个一个的密封锁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新鲜美味，口感再现。市面上同品质的一袋都要快30了，现在参与我们的秒杀，五袋才59，十袋只要99，一整箱发货最划算，225，25袋，一袋只要9块钱，吃点花生瓜子都要20多了，这一袋9块钱全是精华，全是果肉。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昨天有阿姨跟我们说上当了，在网上买的这个去皮去核的红枣一塌糊涂，说那个果肉啊根本不行，后来呢还是找我们这边买了一整箱。其实现在网购渠道很多啊，踩过坑的才会知道，原来品质参差不齐的那么多。去皮去核的红枣火了之后，很多商家也多了起来，但是收到货才发现，要么是图文不符，要么是包装简陋不卫生。咱们这一款精选的是新疆和田的大红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这个刘佳的全拼小写啊，搜索一下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我们现在夹心饼干群艳行富婆出现了。
0: 隐形富婆是谁？
1: 就是我们亲爱
0: 的南通宋慧乔。
1: 哎，是什么呢？我们在讨论啊，就是他想去买咖啡嘛，
0: 对，
1: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品牌，我们会在群里面给他做推荐。后来发现呢，他点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某星某巴克，是吧？然后我们一看这价格，好像跟我们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0: 买的不一样哦，真的。
1: 怎么那么贵？
0: 对，我在想，我说你的这个价格，40几块钱一杯的价格，我买皮爷、买阿拉比卡，就那个百分百，就百分号那个，都可以买了，也没有这么贵呀。
1: 对，在我们看来啊，因为我们平常经常喝咖啡嘛，就是阿拉比卡的那个咖啡豆真的很好喝，
0: 对，
1: 确实是某比某
0: 星某巴某克要好喝一点
1: 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价格哈，一下子就惊呆了我们。后来呢，就大家集思广益嘛，各种嘛，买券呢或者怎么样的。关键南通宋慧乔说我不懂，哎，我也觉得蛮便宜的，一下子就露富了。
0: 南通宋慧乔，你是隐形富婆。
1: 是的。
0: 哎，好羡慕他哦。就觉得40几块钱一杯咖啡还是便宜的。
1: 他就是说印象当中应该是就是 top one 的，不应该是某星某爸爸嘛，是吧？
0: 不是啦，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的品牌，比如说皮爷，我觉得也不错，对吧？然后呢，这个阿拉比卡当然也非常的不错。还有
1: 这些都是相对来讲的大品牌连锁品牌，
0: 对，连锁品牌。当然一些私人的这种小咖啡馆，那我们就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咖啡豆，对吧？
1: 对，但
0: 可能也很好。
1: 在南京啊，就是这种主理人咖啡店也很多，确实很多也都非常不错。
0: 对，但是我们就报不上来他的名字。
1: 广告先不做了。
0: 对啊，那些反正也不需要做广告，大家都知道哈。
1: 对，然后这个像南通的话，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确实不太了解。
0: 就是你其实有的选的，在南京的话，你有的选的品牌很多。
1: 对，
0: 就像你知道刚刚。
1: I'm stand 也还不错。
0: 刚刚晴空万里说39的拿铁确实比9.9的拿铁好喝。
1: 就那个，但是好喝的程度值不值那30块？
0: 对，我不是很清楚啊，因为现在9.9像咖啡快消品属于很多上班族的人的首选，对吧？但如果你偶尔想改善一下口感的话，其实像皮爷、阿拉比卡也都非常不错。你如果你像美式咖啡的话，你就去买 Manner， 然后10块自己带一个杯子，只要10块钱也很值得。
1: 对啊，就是什么样的价位的都可以买得到啊。
0: 我现在自己家里面喝的咖啡豆就 Manner 的啊，我一般是 Costa 的和 Manner 的会轮着喝
1: 啊。我是让朋友从那个哪儿带了一个胡志明市越南，带了个越南咖啡过来。
0: 好喝吗？
1: 还可以，他带了2款啊。一款呢是磨成了咖啡粉另外一款呢就是咖啡豆要磨，两款的风味不一样。然后平常呢我自己可能会喝一点美式多一些，就我不放奶嘛，那个粉就好喝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1: 然后关键是他跟我讲说磨成粉的比那个咖啡豆要贵200块。
0: 你知道为什么磨成粉的会好喝吗？我告诉大家，东南亚的咖啡它有一个特点，它有很多磨成粉的，就跟南洋咖啡一样。它在磨粉的过程当中，它是添加了黄油和白砂糖，奶油和白砂糖，所以它你看它很浓，它那个黑很黑，但它很好喝。
1: 白砂糖我接受不了，黄油还行。
0: 要不然的话你无法下口，而且一般来说像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多多都是深烘的吧。

0: 而且那个咖啡豆就是自己需要磨、那个、
1: 咖啡豆是 OK 的，
0: 那个自己需要磨的就真的很苦，
1: 对，
0: 确实很苦。
1: 然后你那个咖啡粉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味道是香的好喝的，
0: 但不甜哦，
1: 它不甜呢、啊、它你不是，你不要以为它添加白砂糖就会甜，它不是的，它添加了奶油和白砂糖是让它的口感更好喝更细腻啊、所以你去新加坡啊，你去马来西亚，但凡你喝南洋咖啡，就当地人喝的那个咖啡，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像去海南兴隆什么的，他们也是这样的。
0: 好好好、嗯、我默默的吃了这么多糖进去。
1: 哎，还好啦，不会很多啦。它就是它其实在磨成咖啡粉炒之前加糖加奶油的原因，是因为使它的咖啡口感会更好、嗯、否则这种东南亚的很像炭烧的这种咖啡就很浓的、嗯、你真的很苦，你喝不下去。
0: 对，所以说我本来现在喝咖啡喝的就少嘛、嗯嗯、同时呢，如果我说我只喝纯的咖啡豆，嗯，我就会把水放很多，嗯，然后咖啡粉放很少，不然的话实在难以入口啊。
1: 是的，
0: 哎呀，生活已经很苦了，咖啡的苦也接受不了了。
1: 但是如果你仔细喝那种越南带回来的咖啡啊，虽然苦，但它的回甘还不错的。
0: 是的，没错、嗯、确实还不错哈、嗯、偶尔转换一下自己口味嘛。
1: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咖啡就是你偶尔美式喝喝，偶尔换换拿铁，喝喝燕麦拿铁，再换换什么。
0: 对、
1: 那天我去那个什么地方，我去那个看灯塔的那个地方，
0: 鱼嘴啦，
1: 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买两杯那个 Manner 过去吧，因为 Manner 的美式不是很好喝吗，在那喝就行了、嗯、我说这个经济实惠对吧，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他说那个到那儿喝吧，到那儿喝两杯咖啡，一杯美式一杯燕麦拿铁，60块
0: 差不多哎，
1: 而且问题是那个杯子小到就是两口就没有了啊、
0: 我之前去江心洲嘛、嗯、也有一个灯塔咖啡，也是看日落看夕阳非常好的地方，嗯哼，一杯咖啡也是要30-40，
1: 对，
0: 至少40块吧，
1: 我觉得太贵了、嗯、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超过20我就要考虑一下。
0: 嘉哥你不要想了，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1: 财富自由咱也得省着点花对吧，不然看到银行那个数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0: 重要的是看股票账户那个数字、
1: 不太想看、不太想看。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天到了9:15，
1: 心情就像过山车。
0: 哎，是的，没错。
1: 啊，没关系啦，我觉得，嗯，人生嘛，对吧？你有多少财富，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
0: 你看，
1: 所以不用去想那么多。
0: 对，你看我们今天穿的，嘉哥穿的是粉粉红红的哈，反正跟红肯定有点关系。我现在也不穿绿了，其实我绿色衣服可多、啊，你知道吗？
1: 好，不要穿绿色，好不好啊？
0: 好，
1: 大家就是多穿一点红颜色啊，喜气一点、嗯。中国人不是喜欢两个颜色吗？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金色。
0: 对，
1: 一个喜气洋洋，一个金光闪闪发财，对吧？
0: 对，
1: 应该是吧，都是这种感觉吧。嗯，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好彩头还是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的。
0: 反正寓意好嘛。
1: 对啊，
0: 寓意好，如果大家喜欢，那你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大家喜欢看我们穿什么颜色哈，尽量满足，好不啦？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相信自己，好不好？我们要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杨培安，我相信。

0: 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啊，现在大家都在聊咖啡，各种各样的人聊咖啡，怎么买便宜，怎么样的性价比最高啊？
1: 是。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都是9.9啊，随便喝，以前啊，现在不行了，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些券。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好东西叫闲鱼，就你们想要买的东西在闲鱼上面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1: 对，就是闲鱼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海鲜市场。
0: 什么市场？
1: 海鲜市场。
0: 为什么这么说？
1: 闲鱼
0: 啊。
1: 哎，想想是咸蛋的咸，就是咸鱼。
0: 闲置的意思吧。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的用意，
1: 不是他现在就是那个闲置的意思嘛，咸鱼嘛，
0: 咸鱼。
1: 只是说呢，你听起来啊，有可能是咸蛋的那个咸。
0: 我还在想说，咸鱼开始卖海鲜了，咸鱼海鲜市场
1: 啊，有个别名叫做海鲜市场啊。不过说实话，刚刚我看到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她说那个搞了一个自己的挂耳，说自己做起来也是不错的，确实啊，
0: 挂耳也不错。
1: 我觉得有些挂耳冲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一点不输店里的味道。
0: 因为挂耳它也是咖啡粉啊，纯咖啡粉，但是挂耳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冲不出油脂，就油脂相对比较少，它不像你用那个意式的那个壶压出来的，它那个油脂会比较丰富一些，但是看你怎么喝。如果你是想说减肥啊，我想体型变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用这种挂耳啊或者美式就会比较好。但那个美式大家记得不是你意式浓缩加水的美式，是纯美式壶滤出来的那种美式。那如果你说我想喝一点比较香比较浓的啊，你就可以用意式加奶。
1: 没错没错，确实。或者你可以搞一个家里面的那种非常简易的咖啡机，像我们亲爱的朱燕老师就有，
0: 每天他那就是意式的。
1: 对呀，每天他就是要 double 浓缩一下。
0: 他可不是简易的哦，他那个也很复杂哦，他是半自动的，就是你要磨成粉，然后再用那个粉用那个手柄把它最后压出来。
1: 我觉得只要不需要说咖啡豆放进去，然后呢它自动的去磨成粉，没有这个环节都是简易的。
0: 你是说
1: 意思就是说它需要的是咖啡粉啊，咖啡豆不行
0: 啊。但你可买个全自动的，
1: 那就更贵啦。
0: 啊，贵是贵一点，但方便。咖啡豆进去直接咖啡出来。现在咖啡好像是很多上班人每天不可缺少提神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咖啡因不能够摄入过多，对吧？刚刚李欣给我看了一份他的营养的教练给他出的一份单子，
1: 就相当于营养师给的一些建议，包括我的餐食怎么去搭配，然后里面就有咖啡该怎么样去喝。比如说啊，他提到了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咖啡你喝的时候和你的餐，比如说你午饭之后喝，那一定是半小时之后喝；午饭之前喝，那也是半小时之前喝。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定12点吃饭，那你咖啡必须在11:30之前解决，或者在12:30以后再喝。
1: 没错啊，因为它要这个消化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咖啡因跟身体当中的一些这种营养啊，它会有一些反应，然后呢就会抑制营养的吸收。
0: 好，大家记得。
1: 第一个，
0: 第二个，
1: 就是呢，睡前8个小时把咖啡喝完。
0: 睡前8个小时把咖啡喝完，就是如果你10点睡觉的话，你必须在2点之前把咖啡喝完，2点之后就不能再喝咖啡了。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好，
1: 还有一个就是起床之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咖啡，2个小时之外再喝。
0: 前两条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到，最后一条着实有点难。
1: 而且最后一条其实目前我还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6点起床，你要到8点以后才可以喝咖啡。但是8点以后喝咖啡的话，那又是半个小时以后，餐后半小时再喝，那的概念就是你7:30之前必须把早餐给吃完。
1: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6点啊，7:30吃早餐其实也不夸张了，就是。
0: 也不夸张是不夸张，但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考虑呢？
1: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来说就很艰难。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来到直播间，中途可以稍微休息一段的时间的。
0: 然后再喝咖啡。
1: 喝咖啡，对。
0: 我还得2口3口就把它给喝完。
1: 哎，是的。
0: 那一点都没有喝咖啡的那个感觉了。就是为了咖啡而咖啡，就像我的
2: 朋友，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5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

0: 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1: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2: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块可以玩一整天。
3: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0: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4: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0: 烫豆是拼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拼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5: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0: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日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6: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0: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7: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0: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6: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8: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9: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0: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10: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0: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义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11: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0: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11: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

0: 玩家的需求。
1: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最近两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2: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3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3: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2: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4: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型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2: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10多年过去了， 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5: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6: 这个大个的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3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一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5: 脚和肚子。
6: 对，
5: 它还可以钻进去，
6: 从这儿钻进去。
5: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6: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2: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2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5: 这全都是打印机？
6: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2: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0: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1: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江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0: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2: 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0: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2: 4000多哈。
0: 对。
2: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0: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2: 啊，反正就是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0: 对。对，
2: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
0: 都是靠他换回来的。
1: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1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 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2: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0: 32克。
2: 32克。
0: 一块一毛二，
2: 然后加上电费可能1-2毛钱，就是说不到1.5块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0: 对，
1: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5-6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1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400-500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2: 我白天上班。
0: 对。
2: 只能晚上做这些。
0: 对，起来赶7点多的班车。
2: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0: 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1: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像这个卡通小人就是小张通过 AI 生成的，上传到图片生成器后一键 3D 建模，最终通过专业软件一键切片就可以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2: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3: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黏，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1: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4: 这个是操场
2: 啊，
4: 这是滑梯。
2: 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4: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2: 啊。
3: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
1: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

0: 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1: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2: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0: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

0: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位的家用机型。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三花五罗十八子，东北人心目中的一口鲜从何而来？冰雪融化，江河奔流，东北开江鱼来了。溜鱼段、鱼包肉、蒸枣花、蒸翘嘴，记者带您寻访北国江城，探寻东北极致之鲜。消费主张。

0: 春回塞北，冰释江涌。随着春季气温回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东北主要江河冰层消融，一年一度的开江季正式启幕。这个时候，渔民在江面捕获的第一批鱼就是开江鱼。开江鱼因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腥气尽消，这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该去哪里品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作为松花江与嫩江交汇的滨江港城，临江而建，因鱼闻名，相传已有6500年的鱼文化。松花江赵源段75万亩优质水域，水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开江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赵源县的温宝平和妻子薄桂莲以捕鱼为生，开江后就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忙的日子，每天凌晨3点都是他们出门打鱼的时间。最早出发向往的渔民也是最容易收获大鱼的，让我们来跟随本地渔民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吧。
1: 这地方有避风港，这鱼也找避风的地方。完了每天呢，天天打这地方，打一网看看这块要有鱼就搁这块打，没有鱼就换地方。
0: 薄桂莲告诉记者，捕鱼的时间和位置十分有讲究，什么样的水域有鱼，鱼群容易在哪里汇集，需要常年累月的捕鱼经验。渔民们多在清晨薄雾未散时作业，此时水温适宜，鱼群活跃度高，是捕鱼的黄金时段。
1: 还行，这网
2: 看看这网有啥好鱼。
1: 又一棒你爱鱼麻莲小白鱼，这是白鱼。
2: 这白鱼值钱吗？
1: 这个白鱼一般的鱼馆都来取了，他们急眼吃，非常值钱。
2: 那卖多少钱 啊？
1: 这个鱼是20-30一斤，比这大的就贵了30-40。这个黄色的就是牛尾巴，是最好的鱼。
2: 哦，
1: 名鱼。
2: 叫牛尾巴。
1: 牛尾巴都是无鳞的鱼，没有鳞，一根刺。这个鱼开江时候卖120一斤。你看看，这个是大川钉子。
2: 大川钉子。
1: 对。你看这。
2: 还有其他名吗？
1: 这川钉子就叫川钉子。川钉子。这是鲟鱼，是国家保护动物。我们把它放生，
2: 看一下啊，
1: 让它回归大自然。我们给它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让它活着。
0: 这一网下去，各式各样的鱼足足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薄桂莲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2: 这网收获还不错，看看打个奥啊。底子，还有个白鱼，牛尾巴，还有大嘎牙子。
3: 这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2: 这个鲫鱼，鲫鱼、澳鱼，澳鱼是最有名的。澳鱼
3: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是吧？
2: 三花五罗吗？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3: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2: 野生的大鱼。
3: 哦，真漂亮。
2: 对。

0: 还有个大白鱼，都野生的。
1: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0: 对，这大白鱼是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1: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0: 40一斤，耗货最低120。
1: 耗货？
0: 嗯，
1: 120一斤。
0: 对。
1: 哇，这么大一条得几斤了？
0: 一斤多，一斤多人。
1: 一斤多。
0: 对，一斤多。啊。
1: 为什么这个鱼这么贵啊？
0: 这是明鱼吗？南方叫桂鱼。
1: 哦。
0: 嗯。
1: 这搁咱东北叫傲货。
0: 对，在东北叫傲货，南方叫桂鱼。
2: 从凌晨3点一直打捞到上午10点，博桂莲和温宝平夫妻俩总共打了4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慢，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3: 哎，
0: 你这大白鱼，
3: 今天这条鱼条，这条鱼多少钱的？
0: 白鱼40。
3: 你现在又拿了，你别40-50的了。
0: 那都得要，耗货是120。
3: 啊，
0: 198是100。
3: 行，这点玩意儿全来了。
0: 啊，
3: 好鱼我全来。
2: 温宝平告诉我们，开江鱼经过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没有土腥味，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3: 你都给我收干净了。你现在那个傲物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像打上来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就是挑好的咱就留点。
1: 这个鱼价怎么样啊？
3: 鱼价格现在还可以，反正现在是收的鱼有点小贵。
1: 刚开江价格高是吗？
3: 对，就刚开江，现在鱼少啊，刚开江都大伙都吃。
2: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3花5螺18子72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3花5螺18子。其中3花是螯花、鞭花、蓟花，5螺是哲螺、法螺、雅螺、胡螺和铜螺，而18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博桂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4: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干了眼的，清炖也可以。
1: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来呗，都放一锅里。
4: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2: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一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甚至还在翻涌。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则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在赵源，有纯野生的江鱼，也有人工投鱼苗在野生环境中自然长大的江鱼，这就是人放天养。
3: 来到
1: 多少斤？
3: 1000多斤鱼。看看我们这草鱼，全部都细长条的大草鱼。
1: 哎呦，没有活力。
3: 花莲。
1: 哦，咱这一盆啥都有。
3: 对。
1: 这就是东北的胖头鱼是吧？
3: 对，东北的胖头鱼。对，
1: 咱这一条能有多少斤啊？
3: 8斤左右。
1: 8斤左右。
3: 对。
1: 这算个头怎么样呢？
3: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当商品去卖了。这个
1: 成品鱼了。
3: 成品鱼了。对。
1: 那咱们最近这个行情能卖多少钱啊？
3: 10块钱左右。里头稍微贵一些，里头这么大，里头江里头15-20那样。
2: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3: 看咱家这里头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是纯野生的鱼的，纯对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1: 就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3: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2: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

0: 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1: 对啊，买的计划、哦、嗯，对，还有川丁。
2: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1: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嗯，味道也鲜、嗯、
2: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1: 这个就是煎炖，川丁就是酱炖。
3: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四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靠，那才香呢。
0: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四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四五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尽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4: 开家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头，这江岛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澳花。
2: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4: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大花吗？完了这树上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澳花。
0: 商户马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罗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4: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三斤五斤的就是150一斤，二斤多的就是120、100，完这样式就70-80。
0: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5: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罗，中间有澳花、季花、边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澳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的品种都不一样了。
0: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4: 这是白鱼，就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2: 那现在是啥价啊？
4: 现在吧，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20多块钱，要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2: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4: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哦、最近能拿到25。
0: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4: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哦、这个所说的叫白嘎了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看那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有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0: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5: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2: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5: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也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0: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港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5: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2: 哦，这不是一种啊。
5: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哎、就是这前面这个嘴有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2: 哦、
5: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一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一勾的话就挺疼的。
0: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2: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6: 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
5: 它有个特点就是
6: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看看不上，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 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直直的。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的样的。
2: 那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6: 朝下它在泥里往出食，就是来回这么出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0: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的欢迎。
7: 它有牙，啊，这大牙。
8: 哦，都是尖牙呀。
7: 对呀，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8: 特别有活力了。
7: 啊。
8: 那您这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容易被咬
7: 的？刮过手，就是拿着这个。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8: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7: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8: 它吃肉长个也快。
7: 对。
8: 最大能长多大？
7: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它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8: 狗鱼值多少钱？
7: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0: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9: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10: 臭鱼，李子，草呗。
9: 这咋还叫臭鱼呢？
10: 就是搁那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的。
0: 赵源臭鱼，低温自然发酵，鱼鳃鲜红，内脏完整，安全可食用。鱼鳃灰白，内脏腐烂，腐败变质的淡水鱼不可食用。
9: 那这鱼我们买回去应该怎么做呀？
10: 煎，回家就煎，就要压现成的了。
9: 就适合煎着来吃。
10: 对对对，煎着吃。哎呦，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都卖5块。
9: 哎，为啥掉价了呀？
10: 这两天就是天气哪了嘛，暖和了嘛，暖和点了。
9: 那不太容易放了，
10: 对，搁冰下传那个都卖7-8块。
0: 春季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11: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像这胖头啊，这嘎牙了，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12: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鲜亮味儿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0: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她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13: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0: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3-4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13: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在家一瞅，哎呀，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9: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13: 对呀、
9: 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13: 对，
9: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13: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9: 特别美味。那肉很鲜美，很嫩， 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14: 对对。

0: 鱼的清香味儿。
1: 嗯，
2: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儿。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1: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2: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
1: 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2: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大多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3: 这道鱼是咱们松花江的鱼，澳花，三花五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的、清炖的，特别好吃。这个松花江的鱼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是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儿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的其中一花。哎，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2: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儿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儿，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一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牵，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消化，就是因为红枣皮很硬又粘牙，比较难消化，会加重痰湿和脾胃的负担。那现在去了皮去了核之后，又好吃了，又容易啊吸收到我们的营养了，是真正的好东西。来吧，这样的雪诺枣超市里同款要30多块钱一袋，那我们今天活动当中呢是59块钱，到手的不是两袋啊，是5袋只要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搬呢我觉得送礼很划算，自己囤着吃也非常的划算，只要225，里面有25袋，划到每袋只要9块多钱。那40071019094001019，大家抓紧。

0: 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

0: 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此刻来到江苏健康广播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迎来了梅雨季节，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首先问候佳节愉快，同时也要问候大家佳节安康。感谢您关注美丽夕阳，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上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来收听，另外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也更便捷，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欢迎您来参与话题交流。今天我们聊的是与端午节有关的吉祥元素很多，以下物件你会做的有哪些？包粽子、编五彩绳、做小香囊、剪纸、扎艾条、手工小龙舟、彩绘鸭蛋、制作薄荷糕等等。不知道这些选项当中你会的技能有哪些呢？或者说您还会其他的一些跟端午节有关的一些小技巧小技能，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您在大蓝鲸上还可以收听和收看其他的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关注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您在微信上搜索美丽夕阳的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欢迎您多多的关注观看、留言、点赞、转发。在这再次问候大家佳节愉快，广告过后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

0: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进入今天美丽夕阳的节目主题，今天我们每逢周五会偏文艺范儿一点，也会偏怀旧一点。那么在整档节目的安排上，也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我们在半点前关注的主要内容的是一些跟老年相关的文艺动态，还会听到特别适合夏天来聆听的那些纯净优美的好听的歌曲。先来关注一组老年文艺动态。江畔端午音乐会跨界融合，点亮银发夜生活。6月13号晚，南京市江宁区在江屯广场举办了江畔跃动纵情逐浪端午江畔音乐会暨苏超嘉年华活动。这次活动呢，打破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模式，创新采用音乐加体育加民俗加文明的多元融合形式。现场不仅有本地乐队倾情演绎流行金曲与体育的燃情歌曲，还穿插了居民才艺展示和苏超球迷助威互动。荧光手环在夜色中闪烁，老人们与年轻一代共同沉浸在歌声与掌声交织的乐章当中。此外呢，现场还设置了宠物友好专区和幸福市集，鼓励老年人参与手作体验与文明打卡。这种充满活力的跨界活动，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开放包容、乐于参与的精神风貌。鼓楼汇林绿洲社区端午手工与集体生日温情交融。6月12号，南京市鼓楼区汇林绿洲社区以端午为契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老人集体生日会。活动中，老人们齐聚一堂，在社区书记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龙舟艾草挂饰。一双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灵巧地穿针引线，将艾草与祝福卡巧妙结合，邻里情谊也在一禅一笑之间悄然生长。随后，当月过生日的寿星们共同切蛋糕、吃长寿面，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这种将传统节日文化与长者关怀相结合的模式，不仅让老人们体验了动手的乐趣，更让他们感受到了被惦记、被珍视的归属感，是探索精神娱乐追求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代际同台，美丽比拼，来自苏州的消息。苏州工业园区在近期举办了一场迎龄代际乐运会，吸引了500多位老中青三代同台竞技，从旗袍秀到柔力球，年龄跨度从70多岁到5岁啊，共同的爱好让彼此跨越年龄，在比拼当中传递幸福。这种不只为自己而赛的参与感，让老年生活与家庭与社区紧紧相连。一条来自山东的消息，这个市集让长辈当老板。近日，山东淄博举办了一场康乐银铃共富市集，特别之处在于它让老年朋友从观众变成了主角。他们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书画、剪纸、布艺、堆画等手工艺品，在集市上当起老板。这种将老手艺与新消费连接的形式，既让长辈们收获了认可和乐趣，也为银发经济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江西银铃艺术盛典打造银发 IP。 江西举办的首届银铃 迎新艺术盛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它把银铃群体的艺术热爱汇集到专业舞台，通过舞蹈、合唱、戏曲表演等形式，传递出年龄无界、热爱无限的态度。这也成为一个老年文化品牌的 IP， 说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有品质。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感谢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此刻我们来听一首大家很有情怀的经典老歌《青春舞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代表作品之一，改编自新疆维吾尔族民歌。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手鼓一敲，那种灵动热情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比如说像《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这样的歌词，不仅通俗朗朗上口，更透着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洒脱与乐观。很多的老年大学的合唱队都把这首歌作为保留曲目，因为它唱起来特别的提气，旋律当中也是满满的生命力与活力。我们此刻来欣赏的是北方女子合唱团演唱的《青春舞曲》。

经典老歌，就是从歌声当中去感受那份纯真，也是对美好事物最质朴的眷恋和守望。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歌声如丝绒一般温暖，就如同草原上拂过的微风，温柔而绵长。另外我还推荐了一首音乐诗人李健的《小鸟睡在我身旁》，他所传递出来的纯真是守护一个美好生命时的温柔与小心翼翼。还有一首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小茉莉》，也是一首经典老歌，歌声干净的就像山间的风吹过，整首歌的旋律舒缓轻柔，歌词用夕阳、海风、贝壳等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一段朦胧又温柔的青春记忆。好，此刻我们来静心聆听这三首好听的歌曲。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籽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

0: 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9: 感谢各位听友在半点后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美丽夕阳节目，收音机上依然锁定调频 100.5 中波846，手机上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节目的收听界面。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点击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FE 互动板块，进入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的话题是与端午节有关的吉祥元素有很多，以下物件你会做的有哪些呢？包粽子、编五彩绳、做小香囊、剪纸、扎艾条、手工小龙舟、彩绘鸭蛋、制作薄荷糕等等。不知道我刚才提到的几件当中有没有你会的、你拿手的啊，还是说你还有另外的这个拿手绝活，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网友小鲸鱼对节目的关注和点赞。

0: 也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1: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2: 再次问候大家，端午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怀旧时光。时光如雨，岁月流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怀旧老歌呢，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啊，更多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这样一个时段所流行的歌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曾经刮起过一股西北风。其实在那个时代，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内地流行乐坛其实是处在一个稍微尴尬的一个夹缝当中。一边呢是港台音乐的温柔攻势，一边呢是模仿。

仿欧美日本的电声 disco， 当时的音乐创作呢普遍被认为缺乏中国自己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1986年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就像平地一声惊雷，让大家发现原来用吼的方式唱歌也能如此的震撼人心。随后呢，1987年的《信天游》的诞生正式开启了这股风潮。西北风的本质是内地音乐人第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从本土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去寻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流行的语汇。那马上呢，我们就要来听到一组让人过耳难忘的西北风代表歌曲。先提到一首《信天游》，这也可谓是西北风风潮的开山之作。1987年是广东歌手王斯进行了首唱，后来程琳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把它唱红了。这首歌呢，把陕北民歌的苍凉和电子乐队、唢呐啊等等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流行风格，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前卫的。此刻，我们就来回顾程琳演唱的《信天游》。

这样的旋律已经离我们有一些年头了，但是你只要听到就会留下深刻印象啊。接下来我们提到一首歌叫黄土高坡，也是当之无愧的西北风代言曲。这首歌唱出了对黄土地的眷恋和自豪感，高亢的旋律非常深入人心。有两个版本呢都非常经典，一个是范玲玲演唱的，她也是原唱和首唱。范玲玲嗓音呢极具穿透力和爆发力，带着一种

种决绝的苍劲感，唱出的更多是黄土高原上那种在贫瘠当中呐喊的生命力。还有航天旗版本啊，是央视春晚上唱红的，也是推广最多的一个版本。航天旗的嗓音相对来说更明亮圆润一些，他的演唱在保持豪放的同时呢，多了一丝开阔和舒展感，唱的更像是对这片土地的自豪和歌咏。那无论哪个版本，这首歌的灵魂都来自狂放不羁的曲调。虽然曲调听起来也很简单啊，就没有太复杂的这个创作，但是呢唱出来就是那么的洒脱。这首歌也传递了那个年代人们冲破束缚追求个性表达的一种集体情绪。好，欣赏航天旗的演唱。

说起西北风歌曲，又听到这些老旋律，我相信老听众们此刻脑海里也是打开了一个回忆的窗户，一首首曾经传唱千家万户的老歌的旋律也会冒出来。当时西北风歌曲的磁带啊，卖的也是非常非常火爆，我家也买过很多，我都记得啊，我也能跟着哼唱好几首。有一首《我热恋的故乡》也是非常上口，唱起来很轻快。这首歌的歌词大胆地打破了家乡无不美的传统写法，一开头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直白地道出家乡的贫瘠，但紧接着又唱出对故乡无法割舍的深情，显得真挚而动人，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然当时擅长唱西北风歌曲的歌手基本都唱过这首歌，比如说范玲玲等等啊。今天我为大家选择的是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在挖掘经典老歌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充分感受到了岁月的沉淀，生命的丰厚。接下来时间留几分钟，我们要走进影视剧的回顾时间。今天的怀旧影视剧要说到1997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张国立、邓婕主演。这部剧也是上世纪90年代戏说历史剧浪潮当中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借微服私访这种叙事模式，将高高在上的帝王拉入民间，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惩恶扬善、体察民情的故事。重点的核心魅力在于借古喻今，把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啊都装在其中，非常的精彩。而张国立塑造的康熙是兼具威严与幽默，邓婕饰演的宜妃、赵亮饰演的三德子等角色都非常有特色。马上我们选取第三部第六集当中的一个片段来听一听，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微服私访时的醉酒真话。
2: 真渴了，给朕倒茶呀。
3: 哎，茶来了，茶来了，来喝茶，喝口茶。
2: 嗯，哦，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嗯
3: 哎呀，
2: 这是哪儿啊？

通知，商场专柜1699一床的孟非可水洗蚕丝被推广补贴直降1000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不是杂丝短丝填充的蚕丝被，全是100%中长蚕丝填充，福利库存仅有500单，先到先得。4007101909，4007101909。孟非可水洗蚕丝被今年全新升级之后，蚕丝填充净重达到了260克，比去年增加了足足60克。规格呢仍然是2米乘2米3的单人双人都适用。今天您仅需花6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品质上乘100%中长蚕丝的蚕丝被，机会可不多，别再犹豫了。下单两床再免费加送您两对天丝的枕套，酒红色的皮革收纳包洗衣袋也给您全部配齐，清新绿、温柔粉、高级灰3款颜色任您选择。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到了夏天，谁不想盖上一床冰冰凉凉的蚕丝被呢？孟非可水洗蚕丝被面料是100%的莱塞尔天丝，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又滑又细腻，超级的舒服。夏天盖上清爽又透气，内里更是100%实打实的中长蚕丝填充。大家都知道蚕丝本身就自带天然恒温吸湿的特性，柔软又透气，天热盖不闷汗，天凉盖能保暖。而且整床被子都支持水洗机洗，用脏了直接丢洗衣机里就能清洗。3D 的蕾丝立体锁边工艺，洗完不结团不成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内里层层铺展的中长蚕丝也让被子蓬松度始终在线，就算用上3-4年依然蓬松如新。专柜零售价一床是1699元，目前推广补贴立减1000元，仅需699就可带回家了。清新绿、温柔粉、高级灰3款颜色任您选择。同时活动期间订购2床再给您免费加送2对天丝枕套，平时单买至少也要200多、300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陈叔叔说，他有肩周炎，腰椎也不好，夏天天热开空调睡觉，一不小心关节受凉了就会疼痛，不开吧又热得睡不着觉。后来女儿听广播给她买了这款孟非的蚕丝被，现在每天晚上开空调都盖着，被子又轻又透气，出汗也不会闷汗，再也不怕关节受凉疼痛了。看了水洗标，确实是100%中长蚕丝填充，本以为至少要小2000块钱，女儿说才699，比商场里便宜一半还多。准备呢再回购2床，过段时间给侄子结婚送礼用，可以的。今天下单2床再给您免费加送2对天丝枕套，还有酒红色的皮革收纳礼包，又喜庆又时尚，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那您收到货后满意后，再把1398元的费用交给快递员就可以了。今天下单不到专柜一床的价格，可以到手2床，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手机尾号6608的张女士下了2床，她留言说一直啊都想换一床舒适的蚕丝被，之前价格太高舍不得买，

0: 这次等到活动了，必须要赶快下单。他说啊，他觉得床品是提升居家幸福感最好的方式。想象着每天工作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晚上可以躺在冰凉舒适的蚕丝被里，舒舒服服的一觉睡到天亮，就特别的幸福。是的，张女士的留言呀，也说出了我的心声。人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在床上度过，床品可不能含糊，要对自己好一点。那这款100%中长蚕丝填充的蚕丝被，专为好睡眠打造。而且现在打进40071019下单，仅需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足足省了1000块钱。但是要特别提醒，本次推广福利库存只有500床，售完就要恢复1699的专柜原价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 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是千年的思念，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名医坐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

0: 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尿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那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啊，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嘛，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型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2: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也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

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啊，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 6.1， 或者是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7.8， 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

0: 啊，从蛀牙讲起呢，很多朋友还是说，哎呀，这个牙齿好好的，那么坚硬啊，为什么会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洞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
0: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1: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他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后面也会形成蛀牙。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啊。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他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他也会确实也会容易蛀牙。
0: 好，那如果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类的冲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冲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适应症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
0: 好，
1: 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龋，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发生蛀牙。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蛀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3D 打印出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冲填要贵很多。
0: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1: 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冲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0: 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1: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 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

0: 当它如果在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住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呢，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 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癌，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间发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 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1: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
1: 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
0: 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0: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 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 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在它是这三种修复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症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 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棘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 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种植牙也是现在，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 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它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可能90%。

0: 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当然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牙一样也是一两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鸡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啊，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一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三颗牙缺。
1: 把好牙也带坏了。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1: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2: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
1: 周二的全天。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俊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一到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就会胃口变差，再加上常吃冷饮，三餐不规律，脾胃非常容易闹小毛病。养胃不在一时，而在日常三餐慢慢调养。想要吃的清淡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不妨来试试咱们这款全新升级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每日一杯，帮助减轻胃部消化负担，助力肠道蠕动。这款玉米糊制作时选用东北优质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养胃的山药、清润的葛根，零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增稠剂，完全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2组再额外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尾号6283的李女士说，孩子不喜欢吃主食，每天早上做早餐都非常的头疼，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啊，孩子可喜欢喝了，又香又营养，现在每天早上孩子都吵着要喝，这次准备再多囤几组，全家人一起养养胃。还有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口感浓稠不腻，喝起来满口都是食材的醇香，顺滑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这款玉米糊啊是真的不错，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早上没时间吃饭的，供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团购价，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给您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不少听友都说起了自己肠胃的困扰，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三餐潦草，冷的辣的凉的外卖轮番吃。苏州的小杨说，平时工作太忙了，经常跳过早餐，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也是外卖随便对付，有时候吃完饭就开始腹胀难受，特别想找一款温和的代餐调理，选了非常多，里面都是有蔗糖添加剂的。后来开车听广播，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一喝啊还真是不错，零蔗糖零香精，喝下来全是纯天然的玉米香，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非常的舒服，不再动不动就腹胀难受了，又好喝又营养，好评。非常感谢我们电台这款全新升级的玉米糊，配料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其中山药啊自古就是健脾养胃的经典食材，《本草纲目》中也对山药的滋养作用多有记载，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葛根同样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老话常说北有人参南有葛根，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非转基因玉米，三种天然粗粮强强联合，脾胃虚寒的朋友每天早上来上一杯，润脾开胃，益气和中，帮助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常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肠胃负担反而越来越重，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脾胃虚弱的老人孩子，都推荐大家日常来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助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日常喝一杯确实非常的舒服。同时这款玉米糊全程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白砂糖，就算血糖高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99元到手5大包，订购2组再多送您1包，一包不到2元，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

0: 南，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6: 下午好，
5: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5: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6: 节日快乐。
5: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0: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5: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两次路遇危难挺身而出救助他人的退伍军人荣应宝的故事。荣应宝，男，汉族，195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是南京市建业区莫愁湖街道长虹路社区的居民，1970年入伍，1983年转业至南京市人防下属机械厂任工科科长，直至2013年7月退休。
7: 2023年7月1号的凌晨4点50分，江东警务站接到报警，吉庆门往水西门方向的清淮河里啊，有一个女子落水了。
6: 嗯，
7: 报警人呢是下水救援的路人荣英宝，他在晨练途中啊，发现有人在水里挣扎，就第一时间跳入水中来救人，几经周折将女人救上岸，确认了该女子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呢，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呢交到民警手上，然后呢离开。荣英宝啊，虽然是年过七旬，但是热血未凉，退伍40余载呢，始终坚持一名军人的使命和责任。入党50年来，始终牢记当初的入党誓词。荣英宝曾先后两次在他人危难时挺身而出，路遇强匪

0: 作案不顾安危，英勇搏斗，路遇落水群众，纵身跳河，施以援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荣英宝的故事。舍己救人，无私奉献，见义勇为，大爱无疆。家住在南京市建邺区云锦美地小区的荣英宝，自从部队退伍转业以来，每天呢都坚持着沿着秦淮河风光带跑步锻炼身体，几十年风雨无阻。在2023年7月1号早上4点半，黑夜还没有完全散去，荣英宝从家里出发，路过吉庆门桥附近的岸边时，隐约看见水中有动静，仔细一看，水中有一个人在拼命地挣扎。此时荣英宝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他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即跳入河中救人。七月的秦淮河进入到连绵的雨季，河水比平时上涨了许多，荣英宝拖住落水的女子，想把她先送上岸，多次尝试，结果都因为水深岸滑而失败。而该女子因为本能求生，死死拽住了荣英宝，可以说情绪非常不稳定。荣英宝的救援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荣英宝告诉女子，我是要救你的，你要听我指挥。几经尝试，荣英宝终于成功将该女子拖上了岸，而她自己也累倒在岸边。十几分钟的救援耗尽了她的力气，在确认该女子无生命危险之后，荣英宝拨打了110报警，并且陪同在该女子身边，以确保她的人身安全。等到民警赶到的时候，再把该女子交予警察，荣英宝这时终于才能够放下心来。他突然察觉到自己胸口疼痛，检查一看呢，身上有多处擦伤，胸口也因为岸边多次碰撞产生了青肿。事后荣英宝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三根肋骨已经挤压变形，后续呢需要持续性的治疗和恢复。落水女子为表达感谢，表示主动承担其治疗费用，但被荣英宝拒绝了。凌晨的河边几乎没有人经过，荣英宝几十年如一日的晨练习惯和他奋不顾身英勇挽救一条生命和一家人的事迹，让所有人都感动。
0: 路遇强匪，除恶扶危，退役军人英勇搏斗。其实啊，这不是荣英宝第一次见义勇为了。1994年8月，时任南京市劳改局下属中央空调安装公司经理的荣英宝，被公司派去张家界出差，因郑州呢也有一些工作要处理，于是呢，荣英宝计划从南京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张家界。在去郑州的火车上呢，三伏天的车厢里啊，热得像个蒸笼，过道人来人往，车厢里啊到处站满了人。荣英宝非常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座位票。在火车快到蚌埠站的时候啊，突然出现一个劫匪，对着荣英宝对面的一名女子恶狠狠地说，快把你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对面的女子啊是满脸惊恐，哆哆嗦嗦地准备掏钱，周围的其他乘客被吓得是大气不敢出，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荣英宝趁劫匪不备，挺身而出，凭着自己在部队十几年练就的搏斗技术，一把将劫匪制服。还不等这个荣英宝放松警惕，从车厢连接处过来四五名大汉，他们是一个作案团伙，一起对荣英宝拳打脚踢。荣英宝凭着无畏的勇气和强大的军人气魄，不顾身上的疼痛，奋起和劫匪团伙一起搏斗。火车一到站，劫匪团伙几个人迅速溜下车，消失在人潮中。被抢的女子对荣英宝在危难时刻的英勇救援是感激涕零，赶紧喊来了乘务员给荣英宝查伤情。荣英宝心系郑州和张家界的工作，不想耽误行程，一直忍着疼痛，到了郑州以后才去医院处理伤势。 处理完以后呢，荣英宝片刻不愿意听。

0: 流，马不停蹄地又赶往张家界。郑州的同事们为了照顾荣一宝的伤势，帮他把去张家界的车票改成了卧铺。荣一宝结束出差回到南京之后，南京市劳改局听说了他在火车上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他的见义勇为，为他立了三等功一次。
1: 秉持军人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荣英宝在部队待了13年，始终以优秀的战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青春和汗水献给了国家。退伍之后，他戎装虽褪去，但退役不褪志。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

0: 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
1: 俗话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苔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
2: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坚守乡村教育一线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程烨。程烨，男，197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盐河镇社区教育中心的主任。工作30多年，程烨一直坚守在乡村教育的第一线，为解决农村孩子辅导难和家长看护难的问题，他牵头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农村爱心暑托班，7年共惠及1078名留守困境儿童。他发起的滴水筑梦公益行动，4年来募集资金37.5万元，为103名困难学生圆了大学梦。他是乡村振兴的急先锋，走访全镇15个村，访居民用户402户，问需于民，送之上门，开办全县第一个与高校挂钩的农民学历技能的双提升培训班。他成立了百姓名嘴工作室，孵化培育宣传宣讲和咱们的文艺群众骨干打成一片，每年开办各类演讲活动、文艺活动200余场，受众4万多人次，让群众既丰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3: 初心不改，做教书育人的践行者。2012年，由于工作调动，程烨从教师岗位转而从事社会教育。到了基层以后呢，他关注到农村家庭孩子假日托管问题是很多家长的烦心事，便主动和江苏大学取得联系，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加入爱心暑托班。2016年7月5号，盐城市第一家农村免费的爱心暑托班开班了，当年就有128名学生报名。7年来，程烨用12本笔记本记录了1078名孩子的姓名、生日、父母的联系方式，还有孩子的喜好以及取得的成绩。他坚持每周读一本好书，和学生谈一次心，和学生的父母进行一次视频通话。他的10个1工作法，让那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时刻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2019年，程烨发起滴水筑梦的公益活动，每年为盐河镇新入学困境大学生发放奖学金， 四年

0: 来共募集资金37.5万元，资助学生103名，其中程越就捐助了2.4万元。在他的影响下，多家企业个人踊跃地参与到这项公益活动当中。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新时空、中国农村教育杂志等多家媒体刊物宣传报道了他的事迹。
1: 十多年来，程越的日历里没有星期天，他从未度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2019年7月8号，沿河镇爱心暑托班刚刚开班，程越就收到了父亲食道癌晚期的噩耗，他只能够白天坚守在暑托班，晚上再去医院陪父亲。一个月的奔波让他暴瘦了15斤。2023年8月4号，河北涿州水灾，程越又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银行以盐城人的名义向涿州市民政局捐款2000元。
0: 默默坚守做乡镇振兴的奉献者。2012年9月，程越从社区教育中心前任的校长手里接过厚厚的培训任务清单，但是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群众有培训需求，但是培训没有实效，不能抵达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几经研究，他带领同事走遍了沿河镇15个村居，走访群众472户，发放问卷需求表1.3万份，并将群众反映的需求和问题进行整理分类。针对养殖户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程越联系水产专家上门指导服务，每年开办4期小龙虾还有河鸥养殖的培训班，利用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解决养殖过程中的突发问题，与盐城生物工程学校联系对接，开办了当时全县第一个与高校挂钩的农民学历技能双提升培训班，真正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1: 勤奋耕耘做党的声音传播者。作为一名入党20多年的老党员，程越坚持专业学习和探索。2019年10月，盐城市百姓名嘴程越工作室挂牌成立，在程越的辐射带动之下，分别培育出由27人组成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小分队和100人组成的沿河群众文艺演出团，年均送出文艺、送出演出、送出理论宣讲、送基层、送街镇200余场，成为传递党的声音的轻骑兵。此外，程越还努力和挖掘研究地方文化，他创作的小淮戏《生态卫士》荣获苏北五市群众精品文艺展演一等奖，创作的《鹿》《石榴情缘》等剧本被盐城市文广局评为群众文艺作品创作一等奖。2020年，他还花费了1年的时间采访了近100人，整理编辑了近27000字的读本《沿河红色遗存》，他先后发表论文11篇。由他主笔的鉴湖淮剧的传播与推广被江苏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社区教育特色品牌项目。
0: 工作30多年来，程越用大爱坚守乡村教育，用奉献诠释好人精神，用青春和汗水谱写新时代社区教育人的大爱担当，荣获省社会教育135先进个人、省社会教育先进个人、省首批社会教育名师、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盐城好人等荣誉称号。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陈群，来自南京市建邺区营城西店。

0: 国际一区，是金陵好时光朗诵团成员，今年58岁，积极参加团里组织的各种朗诵演出活动，为此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幸福。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春风一道只此青绿》。是的，千里江山图，比肩少年王勃的滕王阁序，横空出世，媲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压全唐。你用一轴卷本，墨勾山水，设色青绿，为不朽埋下伏笔，为永恒种下光芒。我宁愿相信你起笔在二月，那个18岁的春天，你给千山万壑都着上春装，如你芳华，意韵璀璨。你给叠翠层峦都着色梦想，如你豪情，气宇轩昂。亭台楼阁水榭，仿佛诗词在吟诵，炊烟黛瓦阡陌，宛如故乡在身旁。驿站码头柳岸，恰似渐行渐远的忧。看见你18岁的血液奔腾喷涨，我看见你18岁的嘴角欲言又止，我看见你18岁的激情再次怒。我们用14亿人的尊严向你承诺，我们传承这青绿，我们守护这青绿，我们让千里江山图与国同在，春秋不弃，永寿苍黄。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大家好，蓝天、果果两位主持人好，我叫汪桂如，来自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串经楼社区，是一名退休职工，同时我也是江苏健康频道忠实听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最后的倾诉》，希望大家喜欢。

0: 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
1: 吃冷饮，三餐不规律，脾胃非常容易闹小毛病。养胃不在一时，而在日常三餐慢慢调养。想要吃的清淡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不妨来试试咱们这款全新升级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每日一杯，帮助减轻胃部。

消化负担，助力肠道蠕动。这款玉米糊制作时选用东北优质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养胃的山药、清润的葛根，零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增稠剂，完全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2组再额外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尾号6283的李女士说，孩子不喜欢吃主食，每天早上做早餐都非常的头疼，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啊，孩子可喜欢喝了，又香又营养，现在每天早上孩子都吵着要喝，这次准备再多囤几组，全家人一起养养胃。还有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口感浓稠不腻，喝起来满口都是食材的醇香，顺滑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这款玉米糊啊是真的不错，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早上没时间吃饭的、没胃口的或者孩子挑食的都可以换成它，热水一泡即食，30秒就能做出一杯热乎乎的营养早餐，完美还原了现煮4个小时的浓稠口感。玉米满满的膳食纤维，山药养胃，葛根清润，胃一下子全吸收了，每天来2杯，整天都超级的舒服。每一包有足足的400克，内部全部是时代的独立的小包装分装，每次冲调一袋刚刚好，出门随身带，办公室里办公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团购价，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给您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不少听友都说起了自己肠胃的困扰，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三餐潦草，冷的辣的凉的外卖轮番吃。苏州的小杨说，平时工作太忙了，经常跳过早餐，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也是外卖随便对付，有时候吃完饭就开始腹胀难受，特别想找一款温和的代餐调理，选了非常多，里面都是有蔗糖添加剂的。后来开车听广播，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一喝啊还真是不错，零蔗糖零香精，喝下来全是纯天然的玉米香，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非常的舒服，不再动不动就腹胀难受了，又好喝又营养，好评，非常感谢。我们电台这款全新升级的玉米糊配料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其中山药啊自古就是健脾养胃的经典食材，《本草纲目》中也对山药的滋养作用多有记载，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葛根同样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老话常说北有人参南有葛根，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非转基因玉米，三种天然粗粮强强联合，脾胃虚寒的朋友每天早上来上一杯，润脾开胃，益气和中，帮助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常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肠胃负担反而越来越重，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脾胃虚弱的老人孩子，都推荐大家日常来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助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日常喝一杯确实非常的舒服。同时这款玉米糊全程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白砂糖，就算血糖高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99元到手5大包，订购2组再多送您1包，一包不到2元，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3: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2: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3: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2: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3: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AM 八四六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0: 我是晴子。
1: 终于到了我们端午假期了，今天是假期的。

好，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粽子姐要跟大家说粽子。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粽子的大致分类，分为这个白粽子，还有刚刚晴子介绍到的这个枣粽子。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豆沙粽子，也是属于这个甜粽子啊。它是用这个豆沙来替代小枣或者是蜜枣。那红小豆呢，本身是一种这个高纤维、低脂、低血糖反应的食材。

0: 即便是煮软之后，它的血糖指数呢就拥有24，但目前所用的豆沙馅儿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因为它会甜嘛，对吧？和脂肪，也不适合糖尿病以及高血脂患者。巧克力粽与之类似啊，也含有相当高的精制糖和饱和脂肪。
1: 嗯，再来说说你最喜欢的肉粽子哈。肉粽无论加入的配料是炖肉、咸肉还是叉烧肉，都会有肥肉，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
0: 说实话，我蛮喜欢吃，就是瘦中带肥的粽子。
1: 我也是。那在蒸煮之后呢，这个肥肉呈现一个透明的、绒绒的状态，这应该是你最喜欢的样子。这个油脂呢也渗入到糯米当中了，想想就香哈、
0: 对，
1: 产生了香浓的风味和油润弹性的口感。如果再加入咸蛋黄，会提升多种 B 族维生素的含量，
0: 是，
1: 但是呢，脂肪含量也会增加。胆囊疾病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就不宜多吃了。而大量饱和脂肪包裹在糯米的周围，消化液很难与糯米去融合接触，使得粽子在整体的消化速度就会变慢。消化不良的人也不宜使用。
0: 是的。
1: 那么在加入了猪油之后，糯米食物的餐后血糖上升到的峰值的时间被推迟，但血糖的峰值仍然大而持久，较高的脂肪还会降低后面一餐的血糖控制能力，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也不宜使用。
0: 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杂粮粽子了，因为目前市场上有这个添加紫米的，还有糯玉米的、莲子的、芸豆等等杂粮制成的这个粽子啊，它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更高一些，血糖反应呢在一定程度上啊有下降，对糖尿病、高血脂以及胆囊疾病患者呢是更为合适，或者说是更为友好的。杂粮粽子在冷之后呢会变硬，对消化能力不好的人来说，需要重新的蒸热变软之后再吃。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

0: 味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希望各位假期愉快，健康的吃粽子。我是刘凯。
11: 我是晴子。
10: 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点一下关注，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卡开心会生活了。那粽子节当然要跟大家说粽子啊，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到了如何健康的吃粽子，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疾病在身的朋友，对吧？可能只能浅尝辄止了，为了自己的身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拆解关于吃粽子的话题。有的人可能会问说，吃下来一个粽子到底有多久才可以消化完啊？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呀，我吃粽子之前我妈就会唠叨啊，说这个空腹不能吃粽子，因为这个粽子不好消化，还有说你这个粽子不要觉得好吃你就一口气吃太多，一定要少吃一点。那我们真的就是这个粽子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这早上吃下去一个啊，要消化多久的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留 刘凯跟金子要跟大家好好的拆解一下。

0: 下了。
1: 嗯，首先我们先来拆解这个粽子哈。嗯、粽子呢，它可能一般只有我们手掌心这么大，大概是100克左右。
0: 对，
1: 成分呢就是糯米。
0: 嗯，
1: 热量呢从150到300大卡不等。
0: 没错。
1: 像白糯米呢，大概有200千卡，有200大卡。
0: 是。
1: 如果我们加了蛋黄，
0: 嗯，
1: 是80大卡，包括肥肉80大卡，那就有160加200又
0: 就蛮多的，360啊。
1: 嗯。然后包括如果你有红枣白糖的话、哦、哎，这个就也是很多的。
0: 对，
1: 如果豆沙而且是这种低糖低油版的、嗯、那其实也要70大卡，
0: 那就是270、
1: 哦、对，也是蛮多的。所以呢通常来说甜粽子反而热量会低一些、
0: 哦、
1: 哎、
0: 嗯，
1: 那这个北方人就说了，哎，我喜欢这个甜的哈、
0: 嗯、
1: 那粽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糯米、
0: 嗯、
1: 大概这才是不少人担心的部分。
0: 没错，
1: 而糯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就是我们常说的碳水、
0: 嗯、
1: 也就是和大米是一样的，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直链淀粉含量低，支链淀粉含量高、
0: 嗯、
1: 这就是糯米会更黏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这个粽子的本质呢就是主食碳水加一些配料啊、
1: 嗯、
0: 如果觉得这个粽子这样的一个组合和很多的食物很像，比如说蒸饭对吧、
1: 嗯、
0: 然后糖糍粑或者说是肉包子、
1: 嗯、
0: 因为肉包子它其实就是面粉啊减淀粉，面粉淀粉加一些肉馅嘛对吧、
1: 嗯、
0: 那早饭吃个粽子作为主食其实没毛病、
1: 哦、
0: 哎，你是一般一天当中什么时段会吃粽子啊？
1: 我一般要么早上要么中午，因为晚上我一般不吃，我怕难消化、
0: 啊、我、啊、你看也是怕难消化
1: 对
0: 吧。我们歌曲结束之后就为大家揭晓这个粽子到底能不能就是方不方便消化，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粽子、
1: 嗯、
0: 那我一般都是饿了或者是想吃的时候就吃，我不挑时间的、
1: 哦、
0: 我一大早起来还可以吃，我有的时候宵夜也可以吃，但我不知道这样健不健康，那稍后为大家来揭晓。

0: 实验研究显示，刚出锅的热的糯米饭血糖反应是非常高的，超过白糖更高于普通的精米。那体外酶解的这个反应甚至发现20分钟就达到了分解的高峰，也就是说糯米在身体的整个消化过程当中比你想象的可要快多了。
1: 是的，当一口粽子到了嘴里啊，口腔淀粉酶呢会分解掉一部分。

0: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
1: 本身粽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了压实处理，黏黏的糯米让食物的密度变得比较的高。很多人一个粽子三口就吃完了，那拆解的工作就有未来完成啊，那就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把它处理成小块状，这很好理解，对吧？这个与这个汤圆儿糍粑同理，要是再加上你吃的特别的快，咱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就吃了第二个，那妥妥的就是超量了。
2: 嗯，
1: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哎呀，胃觉得好顶啊。
2: 嗯，那如果要究其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怪你吃的粽子配料太多了。那其实糯米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
1: 是的，
2: 属于容易消化吸收的成分，嗯，但粽子米里面呢，还会有其他的高油高脂的成分，
1: 你知道吗？我很夸张的，我有一次在服务区里面买的那个粽子，它分就是肉粽，
2: 嗯，
1: 然后蛋黄肉粽，
2: 嗯，
1: 它有双蛋黄肉粽，嗯，我真的买过，
2: 但是应该很过瘾吧？
1: 对，非常满足。
2: 嗯，对啊，像刚刚凯凯说的这种，比如说它里面还会有蛋黄，甚至双蛋黄，
1: 嗯，
2: 有肥肉，那当进入到胃里面的食物成分混合度过高，嗯，特别还是高油高脂的时候呢，胃消化的时间也会大大的增加。
1: 对，第三个原因就是怪你想太多。或者是这个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的，对吧？
2: 嗯，
1: 每个人的生理机能不一样，每个人的胃和个体的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的确有一些人吃了粽子之后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但目前的

0: 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会说增加胃酸分泌，所以呢，还是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选择粽子。另外呢，的确可能存在着一些心因性的不适啊，就是担心大于实际反应。先相信我们的胃是很强大的，给他信心，适量的吃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嗯，我们来总结一下吃粽子的小贴士啊，没想到有一天吃粽子也有小贴士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担心出现不适的，优先可以选择配料少、油少、糖少啊，少糖少盐的粽子，尽量用蒸煮的方式而非油炸的烹调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一次不要吃太多，小小一个100克以内就够了，适当的搭配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三个就是过往吃粽子出现不适的朋友就要量力而行了。
0: 没错。
1: 第四个呢，就是粽子升糖指数大于80，尤其是含有蜜枣和豆沙的甜粽更容易升高血糖，血糖不好的朋友呢就应该谨慎食用了。
0: 是的，我们还是希望在端午假期祝大家端午安康，过节嘛，吃好喝好，一起长肉肉。哎，但是粽子也有一个小声明啊，这个空腹能吃高升糖食物血糖不好的朋友要小心。第二就是不好消化，不怪糯米，小口小口慢慢吃则会更好。第三就是一次吃一小个以内，100克以内啊，多搭配一点蔬菜那就更好了。一年就这么一次嘛，对吧？让我们开心健康的过节。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

0: 七，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4: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
5: 医学原先的头痛呢，和我们刚说的像偏头痛啊，它有差别。因为这种头痛大多数它首先发病会起因什么，以颈椎为主，包括它一般会出现着像就是向上上线线下向线，在这个区域比较多。因为我在门诊遇到好多病人，他会给我讲怎么讲呢，诶，反正我头痛很有意思，我每次都从脖子上然后往前串，一直串到前面。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多的考虑是由颈椎引起的头痛。有的病人他痛呢，他就是我直接就是我眼眶周围痛，大概率和毛囊结膜有关系。所以说遇到颈源头痛呢，因为刚才讲了颈源头痛在临床中越来越多，就是我刚说了，我们大多数白领啊，包括我们好多学生长时间久坐姿势不正确。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研究表明，就我们正常头在中立位的时候，我们头部的重量大概5公斤，如果我们从前倾到35度左右，我们的头的那个颈内的负重大概到60公斤。所以这种情况下会造成大量的颈源性头痛的存在。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平时一定要做姿势要正确，才能预防颈源性头痛。
4: 你刚才提到颈源性头痛的话，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会发生的一种头痛的症状啊，儿童可能也会有这种颈源性头痛的发生。那儿童头痛的，比如说发生率高吗？
5: 儿童这种颈源性头痛呢，它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一般呢，就是上学嘛，他一般到下午时候，他头痛会加重一点。他回家休息以后呢，哎，就不疼了，
4: 好了，
5: 好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好多那个学生一头痛呢，老师就叫家长。我们遇到特多多的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种小孩呢，有时候呢，大家都一说头痛呢，就喜欢去做磁共振，看脑袋有没有问题。好多家长就包括我们好多就是老师也忽略了颈椎的问题。所以说一到没查到器质性问题呢，好多小孩就是说小孩不想学习厌学，或者说什么小孩
4: 就说可能小孩心理导致
5: 的了，对，心理有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给在座的就是各位观众朋友提个醒，如果您的孩子受到头痛的困扰，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千万首先不要考虑他的心理问题，首先排除是不是颈椎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首先排除他是不是有些疾病存在，排除这些问题再考虑心理问题。因为现在心理小孩现在心理打击就受压的能力比较差，如果他本身带有颈源性头痛存在的话，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孩子的压力就很大。
4: 但是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就是孩子如果家长啊也有点粗心大意，就像孩子休息休息就得了，这种长期的颈源性头痛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啊？
5: 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长期慢性头痛会伴抑郁焦虑，就是我刚说了，好多小孩因为他本身受到社会负面影响比较小，
4: 是
5: 他疏解压力的方式也比较少，所以说小孩更容易发生焦虑和抑郁。遇到这种情况，给在座的就是各位观众朋友提个醒，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让孩子一个姿势要做正确，第二个要加强体育锻炼，这样你强身健体就能避免好多颈源头痛的发生，特别这孩子我刚说了嘛，头痛要从娃娃抓起。
4: 是的，是的。那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在您的临床当中

0: 遇到过就是单纯的心理的问题，比如说抑郁焦虑等等啊引起的头痛，没有任何的气质改变，查了一圈没有任何的问题，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呀，我们在临床中焦虑和抑郁在它的中枢上行传导通路是一致的，就是你头痛会引起焦虑，你焦虑呢，同样如果有一些社会负面因素，比如说孩子遇到学校暴力啊，或者一些负面情绪啊，包括青春期遇到感情障碍，它会产生焦虑。但是焦虑它在上行通路的时候，在下传的时候，它会给身体传一个负面信号，证明我也会头痛。
0: 是，
1: 所以这两个是叠加的。叠加的，我刚才说了，你要遇到这种焦虑和头痛的时候，你首先要排除它有器质病变。就是有是以警源性存在，如果是警源头痛存在呢，他警源头痛处理好了，他焦虑就自然好了，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更公平一些。
0: 嗯，是的啊。那关于这个头痛啊，究竟要不要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观点啊。那当然范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的话，相信大家对这个头痛的这个基础的认知应该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体会，不同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一些表现，究竟应该怎么有一种正确的心理去面对头痛吧啊。希望大家啊能够从中获得相关的健康知识啊。那最后呢，也想请您就是在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说，如果您对一个正在忍受头痛的人啊，想要去进行一个健康提醒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他们来说？嗯，
1: 就是你如果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一个，我说要记好疼痛日记，
0: 是
1: 记好疼痛日记，把你的疼痛的性质、部位变化时，你看脖子像我也是前胸的，
0: 对，
1: 脖子就会不舒服，会可能就会引起头痛。那遇见头痛以后，你回去一样，只是放松。你是相应的筋膜啊肌肉要放松，第二个呢要平时加强锻炼，提高你的身体抵抗力，这种情况都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医健康体在一起，这样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一定可以解决的。
0: 嗯，明白了啊，谢谢范主任跟大家做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范主任。稍后节目继续回来。
2: 头痛忍忍就过去了，小心越忍越疼。医学大观今日邀请范厚宝，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疼痛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范主任。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大概呢是2个月前开始感觉到头痛，刚开始那几天呢每天会有几下，没有固定的位置啊，有的时候呢是头皮疼啊，有的时候呢像被敲了一下那样啊，有的时候呢是感觉啊这个面部疼痛啊，有的时候呢是刺痛，有的时候又是钝痛啊，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每次持续时间不长啊，很短，几秒钟的时间。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用这个划船机锻炼所导致的头痛呢？啊，范主任。
1: 我刚才听着网友讲这个病情，我在想他这个位置老是在变化。
0: 嗯，
1: 后来他最后一句话倒提醒我了，他这是一划船机锻炼。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做体育运动，
0: 对，
1: 但体育运动会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叫运动损伤。
0: 嗯，
1: 就是我们运动如何就是让避免出现运动损伤。像如果像这个观众朋友以前他没有做过之后，比如说划船突然就是划船量很大的时候，因为他划船的时候他那个头要甩头，要做一个整体协调，如果这种协调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可能的症状。这种症状呢，他比如说刺痛啊、钝痛啊，包括有时候面部痛，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遇到这种头痛，这个朋友你不要担心，一个降低你的运动量，第二个呢把你的运动更协调一下，协调好，因为你过度的这不协调的运动会加重损伤。第三个时候就是你运动完以后，你的不但你的 颈肩部要放松，你的头部要适当做做放松，就是你受伤的部位要慢慢得到正常恢复，就不会有问题。再一个，从你说的症状来说，也就是最近这两个月开始，我估计呢，也可能

0: 就是你锻炼时候造成的损伤，你这个你大可不要担心。嗯嗯，就别太担忧，因为确实他的这个症状一直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又加上您的这个锻炼，其实像华川街上的锻炼的话，其实也可以把强度加得很大，因为也不确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锻炼的强度啊。
1: 对，我感觉是可能就这个我们专业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嗯，
1: 这样避免掉坑嘛。
0: 好吧，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呢说，我呢在4年前没有明显的诱因出现了头痛的症状，早年呢发作不频繁，现在发作呢较之前呢是频繁了一些，头痛的时候呢眼睛有这个压着的疼啊，一个星期呢4到5天，期间呢每天发作一次，有时候呢是2次。 偶尔呢会吃点这个布洛芬来缓解症状，血管的 CT 也拍过啊，是正常的，精神、食欲啊、大小便情况呢都尚可，没有明显的体重的变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要做什么检查吗？这也是我们好多偏头痛患者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我一头痛呢，我就做检查，做检查就做
2: CT 啊、磁共振都做了一个遍。
0: 问题是，情况上，
2: 我经常给我们的病人说，如果你的头痛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以前头痛都是在位置疼，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同一种疾病，就我不太建议你做反复检查。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神经性头痛，它是一个功能性头痛，你通过 CT 啊、磁共振各种检查，你是查不到异常的。嗯。那我们需要怎么去做检查呢？需要我们的医生。 做详细的体格检查，查体，就靠医生手查他哪个部位受损伤了。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个示范，你有好多病人眼眶疼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受到头痛困扰，你可以查查你这个位置和这位置，你是不是有明显的压痛？
0: 就是
2: 眼眶内眼眶内眼
0: 眶内眼
2: 和眉毛中间，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正常额颞肌这地方，病人我们大。

0: 那些站位还去避免要排除掉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四年了，我感觉呢也不一定是恶性的情况
1: 啊，
0: 但是呢你颈子要查一下，这样我们治疗以后才能标本兼治，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嗯嗯，这个呢是给您检查方面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内我们听众的问题只能回答到这里了，要谢谢范主任啊给我们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关于头痛的干预诊疗策略。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衢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主任范厚宝范主任。范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关于头痛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接下来想问问，就是哪些头痛是必须马上去急诊的，那有没有一个什么简单的判别的标准呢？
0: 有的、嗯、如果你突然发作，就是突然发作上像包大有头痛，或者像伴有恶心呕吐、嗯、因为这种要排除上颅内出血、颅内占位，像脑梗塞等一系列、嗯、还有呢我们遇到高血压危象，特别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比较多，他对一些血压控制不好了，你容易诱发出血的，一突然发作这种情况一定到医院挂急诊。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就包括上个礼拜我在就是门诊，我们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脖子痛，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1: 嗯，
0: 他一个月前在我们头痛科住院治过一次、
1: 嗯、
0: 但是我来到我一看，他就是一个脖子痛，伴有头痛，伴有胸闷，我说你这个可能是个心梗、
1: 哦、
0: 结果就是一个心梗
1: 啊。
0: 所以说我们遇到突然发作急剧变化的头痛，一定到急诊科挂专业的医生去鉴别，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一些危害。
1: 哎呦，那您说的这个病人的话应该是幸好送过来了，
0: 是很及时，
1: 可以很早的去干预、啊、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像一些像脑出血，
1: 嗯，
0: 这种情况，你他的抢救时间往往只有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各个医院都有那个绿色通道，所以如果遇到头痛剧烈变化的时候，一定到急诊要挂绿色通道，
1: 嗯，
0: 这样因为你的生命抢救周期只有那短短几小时，时间很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如果要是头痛越来越频繁，比如头痛的症状也是越来越加重的话，就这种进行性加重的头痛，他一般来说最怕的是什么呢？
0: 不，我们遇到进行加重头痛最怕啥？因为长时间慢性痛的进行加重会伴焦虑抑郁，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头痛的时候一定找专业医生去鉴别去处理、嗯、因为我们一直讲头痛可防可治，就是刚才给大家说了，就是头痛90%的头痛经过我们临床治疗都会得到很好的处理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我们这种头痛是一个功能性头痛，好多人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我这个里边做门诊，我们一个安徽的一个病人，他去年我们给处理完以后，他就回家，就他是一个就是做服装加工厂的一个老板嘛，
1: 嗯嗯，
0: 他回家以后该干嘛干嘛。我回头问他就第一句话，我说我给你治好了，你回家干啥了？就这个道理。我们遇到的头痛为什么好的时候越来越重，就是它的诱发因素没有解除。就是比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们是长时间坐着久坐、嗯、头低头造成的损伤引起的头痛，那你回去以后你根本就越来越低头，这种损伤会越来越加重。
1: 是，
0: 所以说遇到这种痛最可怕啥，一定要把你的诱发因素找到以后，你只要病因解除了，后边问题都不是问题。
1: 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在头痛之后的话可能会选择吃点这个止痛药啊，能缓解，但有些头痛的话可能就是说吃止痛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就是说我们临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遇到好多病人就很有意思，像您刚说

0: 哎，
1: 就是好多人哎，吃止疼药就好了，
0: 是
1: 他长时间一辈子吃止疼药，哎，有的人吃止疼药就没有用，这个问题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你吃的药不对症，就是好多人说我吃药了，我就像说你吃药了不一定对症，
0: 嗯，
1: 对，你不对症，你吃药，你比如没有渴了，你逮着盐吃，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你要吃药，就是你比如说你头痛突然发作了，没有气滞病变情况下，可以吃药来应急缓解疼痛，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完全靠药来解决你的疾病问题，要找到你疾病的原始诱发因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颈源性头痛，你把颈椎要解决掉，
0: 嗯，
1: 对吧？你如果是末梢静脉挛缩，你把末梢静脉挛缩解决掉。你比如说久坐造成的，要改变你久坐习惯，把你的身体要调整好，这样才能标本上皆治，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0: 是的啊，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吃个止痛药就结束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发生了头痛的现象啊，但是去做了 CT 啊、核磁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发现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任何异常，没有任何异常，经常说没有任何异常不代表你没有病
0: 哦，
1: 这是一个共同性疾病，比如说你感冒了，你拍片子，你没有肺炎，对吧？但是你卡拉基症状是有的，
0: 是
1: 像我们头痛也是这样，你片子上没看到异常的时候，但你的筋膜、神经、血管已经受到损伤了。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最可怕在什么地方呢？他长时间反复痛，会伴有抑郁，他的生活质量很差，并且我们经常在门诊遇到，这因为这种头痛发病的很有意思，女同志比较多，30-40岁的女同志比较多，这种女同志我经常说脾气比较暴躁
0: 啊，
1: 我经常在门诊经常遇到女同志，经常说她对象陪她来，你不要说话。都脾气都很大，就说这种头痛大家一定要理解，一定是他这个功能性头痛需要什么，刚才说的要查体，要体格检查，要写你的疼痛日记，就是你要把你的疼痛日记要记录很清楚，头痛的部位啊、性质啊、持续时间、诱发因素、缓解因素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你找出规律出来以后，然后避免这个规律，比如说我一进入一个阳光我就头痛，那就要避免强光暴晒
0: 哦，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个原因早着了。后我好多人像我刚才说的，哎，主任，我就头痛。我说你给我把头痛给我分析出来，分析出来以后，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你来开明是解决问题的，那你说不给我讲详细，那我怎么解决问题呢？其实给病人也提个醒，就是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情分析清楚，这样你自己慢慢的就会找出规律了。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久病成医”嘛，
0: 是的，
1: 也就可以理解了嘛，对吧？
0: 的确，那这个头痛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真的要去，不仅仅是关注啊影像学上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关注啊，抽丝剥茧的去关注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除了我们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疼痛的表现，有可能还会因为一些什么病症啊，比如说高血压啊，它有可能会引起头痛的发生。这个和普通的头痛能不能进行区分呢？我们就是患者能不能自行区分呢？
1: 这个很简单，你首先要测量一下你的血压高不高。
0: 嗯，
1: 因为你首先因为高血压它会造成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
0: 是。
1: 你遇到头痛的时候，你首先要排除高血压。
0: 嗯。
1: 因为你把你致命因素排除掉了，要是普通的头痛，它不会要命，不会致命，我们可以慢慢的才排查。但你如果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意外，这就很讨厌一件事。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首先排除致命性因素，然后再找出不致命的因素，我们慢慢来缓解它，这就不成问题。
0: 嗯，这个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头痛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概念。那刚才其实在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啊，我们头痛之后的话的的确确可以用一些止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比如说止痛药。那这个止痛药不同类型的止痛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之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说适应症吗？
1: 我们在临床中呢有很多止痛药，包括一线、二线，包括一些就是像一些就是受体的拮抗类的等等，包括比较流行的像曲布痰等等。但是我们在临床中遇到更多的情况是啥，就这病人很有意思，他有的病人吃布洛芬有效，
0: 哎，
1: 有的病人吃比如说塞雷西布有效，
0: 哦，
1: 有的人吃曲布痰有效。
0: 嗯，
1: 我们更有意思的好多病人，哎，有的病人喝咖啡可以缓解头痛，
0: 嗯，
1: 哎，有的病人喝咖啡他又发头痛，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说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录好你的疼痛日记，
0: 是
1: 包括甚至

0: 我刚说的，包括你的用药情况，包括你治疗情况，都要记录清楚，因为这种病是个共同性疾病，它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好多人会经常讲，就问我一句话，说范主任，我头痛能不能根治？我就说一句话，我说你感冒能不能根治呢？这种头痛就是我们说共同性头痛，它是和共同损伤有关系，它不知精神病变。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病人说我开个刀，我头痛就根治了。我说头痛治了。和根治是两个概念。再一个，你刚说的上，我们像选择哪种药，还是一句话，你要总结你的疾病发生规律。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选择用药。比如说我今天吃布洛芬有效，那我下次发作的时候可以预防用使用布洛芬。比如说我吃曲布坦有效，而我下次预防性的使用曲布坦。比如我吃瑞美吉潘有效，我吃瑞美吉潘。如果各种药没效呢，我们包括我们止痛药的二线用药，包括妥贝止啊，都些都可以使用的。有时候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就一些药虽然是二线用药，可能它的头痛的诱发因素，就是它引起的。他吃的药就可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很好的效果就出来
0: 了。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经常说要个性化的用药。需要各位，如果各位网友受到头痛困扰的时候，吃药的时候，一旦这个药没有用的时候，我们遇到好多什么情况，我们临床上叫药物依赖。
1: 是的，
0: 药物依赖就很讨厌，他这个药吃一吃，这个吃药严重的副作用，这是不可取的。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对止痛药还会有一个担心啊。那吃止痛药吃久了以后，真的会产生依赖，会上瘾吗？
0: 这种药呢，它不会上瘾，但是我们像非甾体止痛药，它有一个典型的副作用，叫什么？叫天花板效应。就像我们楼是天花板，你跳高，你跳到那就到最高峰了。你吃再多的药，它没有作用了。我遇到最多的一个病人，一天吃那个去痛片。一天吃十几片，
1: 还是没有效果，或效果一般。
0: 他已经到天花板了，他再吃，他吃顶多是个安慰剂。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好多病人吃药，他不叫吃药，吃的就是安慰剂，
1: 明白？
0: 心理安慰。他痛嘛，吃个药，我吃药了，我心里舒坦一点。
1: 对，
0: 他不再治病，所以我说这种药最后变成安慰剂，对老年人来说很可怕，因为这种药容易造成像胃肠道出血。心脑血管严重意外，这种发生率越来越高，我们遇到很多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吃药千万不要滥用药，一定要合理用药。第二个，在医生指导下去用药，这样的话你才能达到最大的利益和最大化。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止痛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选一个合适的时机的话，应该是疼了再吃，还是我可能已经疼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太疼，我预防性的吃点。
0: 我们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叫治疗性用药，
1: 对，
0: 就你疼痛发作，在我们临床上，我作为一个专业疼痛科医生，我们会指导病人，你中度疼痛以上，就 VS 评分达到4分以上，你可以吃止痛药。第二类呢，就是像一些是血管就是受力拮抗剂、抑制剂啊，像曲布坦啦，像那个瑞美西班啊，就是这种药呢，它可以作为预防用药，可以预防头痛发作，包括妥贝止啊，它可以预防头痛发作。这种药呢，吃药呢，你要长期的吃一段时间，这样呢，可能预防头痛发作和降低头痛发作频率。这样的就是总体一句话，我们头痛的病人可分可治，目的呢，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让他有尊严的活着。我们遇到这种有些头痛的病人，一辈子真的生不如死。生活质量确实很差。
1: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止痛药我吃久了以后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药物性的疼痛？反而一吃药就疼。
0: 有啊，这就我们叫我刚说嘛，叫药物依赖嘛。药物依赖呢，我们遇到的情况呢，我经常说要有专业医生来判断。
1: 是。
0: 判断他像我经常说像个大熊猫似的，把家里给保护起来了。会有的，我们遇到这种病例，我们说你做一些物理治疗啊，扎针，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就是我们总是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的环节，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一些热点话题。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 追踪网络留言，用科

0: 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头痛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头痛就去按摩，想问一下，这样真的可以吗？
3: 如果你突然发作头痛，或者剧烈的头痛，千万不要去按摩。大家注意，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故事，就一个人在按摩店按摩以后造成那个死亡的案例。就是你如果头痛的时候突然发作头痛，你千万不要去按摩，可能排除心脑血管呀一些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你头痛的时候，你做一些普通的按摩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做那种暴力手法。因为我们好多颈椎啊，包括我们脊柱，因为你平时没做过检查，你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我们遇到太多太多临床病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偶尔做体检，我发现我的项韧带有很快的一块钙化。如果你的钙化要发生在椎管里边，一旦去按摩，可能就造成不可逆的危害。但这种危害呢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从对你病人本人来说，那就是100%。
2: 对，没必要。
3: 所以说你要排除你的高危因素。如果你要确定经过专业医生判断你没有这种高危因素存在，你可以去做按摩。因为保健按摩呢本身是我们缓解头痛很好的一个办法。其实我遇到我们病人经常跟他说，我说你去做两天按摩没问题，但是要经过我来给你说，你去做，我给你保驾护航，这样才对你更安全一些。
2: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觉得说这个经常头痛的话，说明智商高，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3: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恶性刺激会促进你的脑发育？
2: 是，
3: 其实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从我们医学角度上说呢，就是好多长时间刺激慢性痛会造成抑郁，造成你的血管收缩，会影响你的心理的发挥。所以我们在临床中遇到长时间的痛的病人，大多数他的智力、思维、发育都是缓慢的。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2: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盲目的认知啊。好，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这个年轻人头痛不用怕，又不会脑溢血，想问一下，年轻人真的很安全吗？
3: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去年我们看头痛的时候遇到一个15岁的小孩子，他一个头痛以后，我们常规做检查嘛，结果就是一个脑动脉瘤。因为大家关注我这视频号的话，这个病人是我们一个经典的病人，他后来在上海做完手术以后，后来又到那专门去看头痛。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遇到头痛的时候，一定找专业医生去鉴别。因为痛首先是一个症状，
2: 是
3: 症状的话每个人表现不一样，
2: 是
3: 你没有专业医生判断，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误诊漏诊。就是我们最大的作为专业医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避免你漏诊，避免你掉坑。这样我觉得更合理一些。
2: 是的啊，这个有专业医生给您进行保驾护航的话，我觉得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症状啊需要去做的，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件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0: 这里是
1: 大医小厨，
0: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1: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0: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1: 观医学智慧，
0: 享人间烟火，
1: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其实说到头痛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头痛和睡眠之间的关系的话也是挺大的，睡得好的话可能减少头痛现象的发生。那我们也想请范主任从睡眠的角度啊，从饮食的角度来聊一聊啊，就是说什么样的饮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入睡。
3: 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呢，我们遇到好多病人都有什么问题，就我们普通话叫夜猫子，
2: 是
3: 他晚上睡觉很晚，但是我们经常给病人说，你晚上睡觉之前用一些安神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要吃点香蕉啊，吃点水果啊，比如说喝点补气益气的一些茶，这样的话会更促进你入睡，这样的话会避免头痛。特别是我们好多人就夜生活比较丰富嘛，好多人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这种情况我建议

0: 一定是吧？叫我们老总那句话，午后不食嘛，过午不食，就是晚上少吃一点，然后睡前适当的做一些保健性的按摩啊。刚才说吃一些益气的食物，就是安神的食物，这样更有利你睡眠，
1: 明
0: 这
1: 白。
0: 样更好一些。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啊，我们从全方位、多角度啊，了解了头痛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了解到了很多的一些头痛相关的一些病症啊，究竟应该怎么进行干预，也破解了大家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疑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头痛啊，减少这样症状的发生，
0: 是的，
1: 健康、开心、快乐的去享受每一天啊。再次要谢谢范主任。最后范主任，请您跟大家来介绍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哦，因为呢，我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就是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我每周二五专家门诊是头痛专家门诊，但是呢，我的门诊号一般不太好挂，大家耐心等待嘛。
1: 周二、周五的全天，
0: 一上午，
1: 上午
0: 对对对
1: 两
0: 对。
1: 个半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比如在徐州或者在徐州周边地区的朋友啊，如果有头痛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在周二、周五的上午啊，
0: 对对。
1: 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啊，头痛科主任范厚宝范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再次感谢范主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那您刚才还提到说您是有自己的这个微信视频号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1: 是怎么去搜索会比较？
0: 就是我的实名嘛，叫徐矿总院矿总头痛科，因为我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头痛的病人量很大，确实我们做了很多头痛科普，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搜我个人那个视频号，
1: 好，
0: 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
1: 再次谢谢范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医学大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各位好，明天再会。

俗话说，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这盆汤啊，说的可不是咱们喝的汤，是中药泡脚，每次15到20分钟，泡到足部是微微发热，后背是轻微出汗即可，这样呢可以缓解压力，祛湿排毒。我相信泡过脚的或者是做过足疗的朋友啊，也一定体会过那种从头到脚都舒畅的感觉。这是因为啊，足底有着60多个密集的穴位，对应着人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各个部位和器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有一点气血亏，体寒湿，心慌气短，还睡不好觉的话，不妨来试一试每天都泡一泡脚。您一定要拥有的是咱们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36味的中药足浴包，精选的是原味生态的艾叶、优质的红花、当归、老姜、紫苏、鸡血藤、益母草、川芎等等等等，每一种中药材都能够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好处。比如呢，艾草和老姜它能够相互协同，温经散寒；红花、丹参、川芎是活血通经的；当归、白芍补血养血；神经草、透骨草舒筋活络。相互协同之后，有一个好处就是

整个身体会感觉到更加的舒畅。咱们一袋里有30个小包，我们一组的是10大袋，等于300袋，300小包，价格呢是78块钱，划下来每一次一包只要2毛多钱。欢迎比价，划不划算您说了算。咱们的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其实想想看，你说70多块钱现在够干嘛？真的70多块钱，你到菜市场也买不了2斤排骨、几斤什么鸡鸭鱼肉的。但是现在可以是300次的艾草足浴包，那现在呢可以是300次的36味的中草药做成的足浴包，让您通通透透的泡个脚，每次划下来才2毛钱，而且经济实惠，谁都可以做的事情。南青同仁堂36味的中草药足浴包，现在我们的秒杀团购活动，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品牌放心可靠。36味的中药材是强强联手，无论是男女老少，这款南京同仁堂的36味的中草药足浴包都可以泡到想要的效果。来吧，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一次2-3毛就可以泡一。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是五月初一。好，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好像气温略有下降，感觉挺凉快的，是吧？随着大气环流不断调整，我们江苏离梅雨季也越来越近了。此前呢，浙江已经正式入梅了。很多人都在问啊，说我们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呢？那么气象专家分析说，六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的后期，主雨带将会逐步向江南地区转移，江苏入梅进程啊，值得大家要留意。据了解，入梅呢有严格的判定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气象条件，区域内连续两周雨日达到6到7天，日均雨量达标，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而且呢，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全部条件满足，当天那么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整体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地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到6月17号，也就是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将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35度了，那么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好，我们具体来看，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那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全省最高气温呢，西北部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啊，这是今天全省的一个。

0: 天气情况。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到31度。后天气温继续上升，多云到阴，22到30度。其实就这几天气温真的是刚刚好，特别合适啊！我真的不希望它入梅，一到入梅的时候真的是天天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而且感觉潮乎乎的，衣服又晒不干啊，这个温度那时候还好不算很高，但是一出梅那热的跟真的是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江苏的天气啊，很多人都会diss说，哎，江苏夏天特别的热，冬天的特别的冷啊，那么冷还没有暖气哈。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江苏这个气温这块让很多人受不了的地方啊。那么像北方的夏天呢、啊、真的是感觉特别的舒适凉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7、8月份正好放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说，哎，暑假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北方去避避暑。好，今天我们的导播也在问我说，哎，今天你们节目我们会讨论什么话题呀？哎呀，我绞尽脑汁想了想，看了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哎，涉及到豆丹啊，豆就是大豆的豆，丹呢就是红丹丹的山丹丹花开的丹啊，豆丹，哎，这是什么呢？连云港地区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很多朋友从小就吃过，它是菜青虫啊，就是不对，豆青虫，就是大豆叶子，吃大豆叶子的一种虫子叫豆丹。而连云港尤其是灌云地区把豆丹呢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啊，发展得很好。现在不仅在连云港，在苏北很多地方都有豆丹的养殖。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感觉味道如何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伴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了，那么总体来说呢，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情况，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这真的是对于很多养猪户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猪肉价格跌得不像话了。而现在鸡蛋价格是稳步走高。好，刚才我说到豆丹啊，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采收期，小小的豆丹让当地群众呢，哎，致富了。豆丹在我们江苏主产地是在连云港的灌云，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而如今在徐州丰县也有养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同时也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你吃过豆丹没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面给申请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关注菜篮子，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价格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有些地方的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像猪肉价格呢是持续低位运行，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走进南京市金江河集贸市场，空菜、苋菜等本地绿叶菜新鲜水嫩，老黄瓜、冬瓜堆满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进货介绍，入夏以来本地菜大量上市，进货成本降低，零售价格比上月明显回落。一些买菜的市民告诉记者，
4: 芹菜、空菜、绿叶子菜，听你们都是那些老黄瓜、歪歪、冬瓜、歪歪，都是这些菜。
5: 现在们吃空菜，
3: 白兰一天可达600斤，白兰根青菜批发价每斤5.5元，绿萝青菜叶片肥厚，颈部脆嫩，比普通春菜更加鲜嫩爽滑，批发价每斤2.3元。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户杜敏，

0: 年第一年，有的人他尝鲜用比较多，他只是高原下菜，只是夏天才会有，平时没有的。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两个月都是夏季蔬菜丰产季，冬瓜、丝瓜、扁豆、毛豆等品类将持续增量上市，菜价预计保持平稳。与蔬菜相比，近期市场上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肉冷蛋热态势愈发突出。记者走访南通市海安城区多家农贸市场，看到猪肉、牛肉、羊肉品类齐全，备货充足。受市场供应量充足影响，目前肉类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整体价格行情偏平稳偏低。肉类摊主江华：
2: 现在肉的话，十来块钱一斤左右；排骨的话，在好的15-16，正常的在13-14；五花肉的话，11-12块钱一斤左右。价格现在还比较可以，品质也比较好。
1: 眼下正值传统鸡蛋消费的淡季，但今年市场上的鸡蛋出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餐桌上，一枚枚家常蛋正经历一轮罕见的淡季逆涨。记者走访了无锡市朝阳农贸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超市，普通鲜鸡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鸡蛋，零售价已经从上月底的4.3元上扬至5.9元每斤。除了百姓熟悉的洋鸡蛋，眼下无锡市场鸡蛋品类愈发细分，部分精品蛋类的价格已突破了15元，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40%。蛋类商户王冬梅：
3: 以前的价格是3块多、4块多、5块也卖过，现在是6块4。鸡蛋是一直在往上涨，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不过该买的还是有人买，虽然价格上涨了，老百姓该买的还是买。
1: 业内人士分析，此轮涨价主要原因是去年鸡蛋养殖长期亏损，大量中小养殖户提前淘汰老鸡，但没有及时补栏，因此导致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弱需强。此外，端午节前食品加工企业餐饮备货需求释放，进一步助推蛋价上行。市场管理方介绍，短期内鸡蛋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建议市民按需购买，并理性看待价格波动。
4: 鸡蛋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下跌，那反正都是补充蛋白质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吃点肉，少吃点蛋啊。蔬菜价格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夏天的时候呢，蛋白质、蔬菜啊都要去补充。前几天呢，我也到这个各地去采访了，当时也采访过一个养猪户。哎，我说现在这个生猪价格怎么样啊？哎呦，他说这个跌的不像话了，真跌的是没法养了。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生猪都是大型的养殖场在养啊，散户养的很少。因为一方面呢是像非洲猪瘟啊，这个病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散户呢也做不好。再有呢，就是从这个环境污染来说的话呢，散户养殖它的这个污染的粪污的排放这块呢很难达标，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尽量的让这个小散户集中到大户这边去养啊，这个小散户咱们就不要再选择这个项目了。那么现在生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下跌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能繁母猪太多，那所以呢造成就是供大于求嘛，供大于求，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价格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水果。枇杷皇后杨梅子啊，种下世界瓜果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琳琅满目，纷纷闪亮登场啊，不断的丰富我们市民的果篮子，真的是太有口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张雪和苏州台、常州台、盐城台记者共同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江苏多地枇杷采摘进入尾声，杨梅早桃接档而来。在常州金坛区薛埠镇的一家家庭农场，一个个粉嫩可人的桃子挂满枝头，甚是诱人。目前成熟的30亩桃子为早桃品种中桃14以及早黄桃品种黄金超霸，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得益于前期适宜的天气条件，今年品质上乘的精品桃产量要多10%到20%。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某家庭农场技术主管施永健：
6: 长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均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0: 美多汁的仙桃是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12号上午，记者走访苏州吴中区灵湖镇曹冰杰家庭农场，看到首批早熟水蜜桃品种已进入采摘期，市民可率先尝鲜。虽然刚刚进入上市期，农场已经接到了不少市民的预订电话和采摘预约。曹冰杰家庭农场主理人曹冰杰介绍，今年桃树种植面积约60亩，早中晚熟品种各400棵，形成了从6月上旬持续至8月上旬的完整供应周期。今年桃树长势喜人，单株产量预计可达200斤，整体产量与去年持平。首批上市的早熟品种主要有雨花露、朝阳和日川三个品类。
1: 日川水蜜桃这个品种是早桃当中风味最足的一款，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从甜度还有吃口以及水润度，就是爆汁的程度很高很高，正好赶上端午高峰期，目前已经正式采摘了。
0: 在盐城市张庄荣幸生态园，黄金蜜桃也迎来集中丰收，金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据现场批发商介绍，他们每天上午都会将分装好的鲜果整车发往各大农贸市场，通过当日采当日发全链条高效配送，让市民第一时间尝到鲜桃。批发商王好：
2: 今年我们提前签了包销协议，总采购量20000斤，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本地黄桃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0: 本周起，全省各地不同品种的甜瓜正当成熟上市，各大杨梅园也陆续开园采摘，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周末到田间地头品尝夏日的这一口鲜甜。
3: 对，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特别是最近天气还不错，一定要到村里去玩玩，到村里去玩玩啊，去品尝这一口鲜甜，那种感觉跟你在城里买的时候那感觉还真的不一样。那么前几天呢，我也到我们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去转了转啊，当时呢，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拎了个袋子，一袋子的杨梅，哇，我说这杨梅在哪儿采的？然后他就指给我看啊，我也去采了一个，那杨梅很小，哇，酸的不得了，哎，这个虽然是吃口没那么好，但是这种采摘的乐趣啊，还是让孩子啊特别的开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到无锡的乡村。昨天下午呢，无锡市农业农村局走进了江阴周庄镇太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这儿呢开展了三下新装备试验观摩活动。活动聚焦秸秆处理、精量播种，还有等一些这个下收下种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集中展示三款新型农机装备，为当地三下生产机械化提质升级来探路。在试验田里，秸秆田间就地焚燎环田一体机正在轰鸣作业，流茬和地表秸秆在可控条件下快速的焚燎作业，产生的一些余在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荣华是怎么说的。
4: 现在呢，秸秆这个文刷的那个设备呢，又环保又好，把病虫害全部杀掉，种着这个生态有机的那个大米，健康好吃。
3: 除了秸秆处理设备外，本次展示的稻麦复式精量播种机呢，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镇压全流程作业，保障了均匀的播种深度和稳定下种量，而搭载了高精度定位和飞行系统的水稻精量调拨无人机，为规模化水稻种植提供了全新的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江阴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加大先进智能农机的推广运用，推动植保、巡飞设备实现自动作业。针对本地零星小地块，还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的直播、旱插秧等一些设备，帮助农户稳产增收。好，我们来听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晓峰说。
5: 我们装备推进的是高效的装备，像我们的收割机、拖拉机、添置设备以外，又把一些小旧弱的拖拉机淘汰了。还有一个我们推广的是一个绿色的，达到一个低损，对收割的小麦和水稻的损耗要下降3%以上。通过这些新装备、新技术的推广以后呢，能够探索出一条我们现代农业的江阴道路。
3: 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同样呢，在与江阴一江之隔的泰州，大面积的水稻插秧已经全面启动，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在泰兴市珊瑚镇徐家庄村，插秧机在田头来回穿梭。今年秧苗长势良好，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农机力量，开足马力推进。

0: 查阳工作。
1: 我们请了两台机子来查呢，速度比往年也快，目前已经查了200多亩，后面的进度呢，再有3-4天吧，就能把所有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放水啊、来保秧了。
0: 今年泰兴市黄桥镇温庄村彭飞家庭农场计划分两批插秧，头批500亩6月8号开始，目前已接近尾声。
2: 第二批呢，18号开始，估计23号左右能够全部插秧结束。根据以前的经验呢，就是说8月份有个高温，然后10月份有可能会低温，这样我分两批插的话，这样都这个可以均衡一下这个产量。
0: 今年泰兴市孙立家庭农场计划种植水稻超过8000亩，将全部采用机插秧作业。目前10台插秧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
3: 我们在6月25号之前，把周围我们总共8000多亩田全部结束。一个品种的选择，耐高温，基本上是产量都在1200左右。
0: 今年黄桥镇水稻面积10万余亩，落实秧池约1000亩。随着秧苗进入试栽期，全镇200多台插秧机陆续投入作业，预计本月15号迎来大面积栽插高峰。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兴化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插秧机高速整齐地完成栽插作业。周庄镇种粮大户范德明今年种植了190亩水稻，以前人工栽插费时费力，如今4台插秧机同步作业，1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为保障机插秧工作顺利高效推进，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4: 有样就开始指导，像这一块大地啊、施肥啊、植种啊，每个步骤都下来指导，有人就用来帮助很大，就所以就用来这个种地呢，来这个就种地吸引很大。
0: 周庄镇水稻种植面积约6.9万亩，以南京9108为核心品种。当前全镇共投入插秧机械112台套，全力推进栽插作业，预计6月20号左右可全面完成。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的标准化、规范化优势突出，每亩产量可提升100至150公斤，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5: 好，机插秧其实在我们江苏已经不稀奇了啊，可以说是95%以上的田块都实现了机插秧。好，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尝一尝黑莓吧。啊，大家吃过黑莓没有？最近呢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汤泉街道有一个墨金田园，他们迎来了黑莓的盛果期。依托中科院选育良种和本地富硒水土资源，基地呢是以标准化种植、种养结合、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让特色小浆果产业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抓手。
6: 这片85亩的果园里呢，黑莓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呢，不仅是浦口区唯一规模化的黑莓种植区，还是小浆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凭借着中科院选育的良种与成熟的深加工技术，成为汤泉特色农业的一处亮点。
7: 基地主打中科院培育的凝脂4号、双季黑莓、三冠王等优质品种。依托专业科研技术支撑，结合汤泉本土富硒丘陵水土条件，开展标准化田间管护，果实自然成熟，口感醇厚。
8: 是跟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小浆果课题组跟他们进行合作的，抗病虫能力很强。原来的黑莓上面都很多很多刺，我们现在的黑莓选育的品种给它进行改良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刺了，所以老百姓采摘也很容易，今年不缺水。第二个呢，就是光照各方面还都比较到位，所以今年的产量我们预计会比去年可能增长30%左右。
7: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黑莓深加工行业的领头羊，基地不仅做好鲜果种植，还持续输出先进种植经验与深加工技术。
8: 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黑莓深加工研发的，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都是关于黑莓的。包括田间种植，包括产品的这个深加工技术，我们开发产品开发了10几20款，就是黑莓系列的产品，包括黑莓原浆、黑莓果汁、黑莓酒。
7: 今年气候适宜，黑莓长势和产量都好于往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本次采摘季从5月20号持续至7月中旬，园区还配套蔬果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稳步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5: 黑莓啊，黑黑的，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老、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啊，偶尔吃一下。而这样的小浆果平时呢可以作为你最主要的零食。那黑莓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生食太多，因为它毕竟偏酸啊，吃的太多的话会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梅之乡的称号。好，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啊，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啊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啊，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啊，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吃浆果啊，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啊，这个西瓜呀甜瓜呀，哎，这个越来越甜，当然谁不喜欢吃甜甜的西瓜，谁喜欢吃淡的跟水一样的西瓜，对不对哦，大家都希望呢又甜汁水又多啊，又脆，特别的好吃。好，告诉大家最近呢镇江丹阳林镇祥里村的西瓜啊，大面积上市了，很多市民都前来采摘啊，抢先品尝夏日的鲜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去玩一玩，这是祥里村的西瓜。哎，这个村我还没去过呢。
4: 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抢先品尝夏日鲜甜。
5: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6: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子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
7: 近几年来，优胜利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0: 好，说完西瓜，我们再来尝一尝豆丹。豆丹呢，不是临港灌云的啊，而是在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丰收季啊。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的豆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了解一下。
8: 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养殖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采收窗口期仅有4-5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
9: 今年整体长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100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4千元，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8: 据介绍，该基地

0: 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生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负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
1: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三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0: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三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两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2: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上火锅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跟我说啊，这个豆丹它就是一个大豆虫子，哎呦怪，很异怪啊，他说很异怪，这是当地的方言啊，就是觉得很恶心，吃不下去。但你要知道这个菜在冠鱼那边，我以前出差去看过，在当地饭店里价格很高啊，很贵的，可是个宝贝哦。而且豆丹在当地可是个亿元的产业哦。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冠鱼啊，是徐州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申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冠鱼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哎，我同事说，哎，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啊，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啊，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哎。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啊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嗯，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江苏人都爱吃的小龙虾啊，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啊火热开席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听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浪漫。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乐龙虾节的氛围。
3: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4: 我们

0: 游客王壮丽。
1: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去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0: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2: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那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格兰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草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0: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 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4: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啊，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啊，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啊，是最干净的。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比如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儿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啊新动能。那么这个鹿茸是怎么采摘的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5: 走进仪征市望景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几十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晒太阳，其中几只公鹿脑袋上顶着毛茸茸、形似树杈的嫩角，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这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鹿茸。合作社负责人张先伟介绍，六月到八月是采茸期，头茬鹿茸最鲜嫩，整个采收过程像做一台小手术。
6: 首先要给鹿打麻药，等鹿全麻以后才能采摘鹿茸。鹿茸采摘以后，首先要上止血粉，然后再打解药，等鹿完全清醒以后，人才能够离开。
5: 记者看到，兽医拿出吹管，将麻醉针稳稳扎在鹿身上，在麻醉效果出现后，工作人员用专用鹿茸具在脚基部轻轻一锯，整个动作不过几十秒，紧接着撒上止血粉，在注射解药2-3分钟后，鹿就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那为什么一定要采鹿茸呢？张先伟解释，鹿茸其实是雄鹿还未骨化的嫩角，里面充满血管和软骨，定期采茸除了制作中药材外，也是为了保护鹿

0: 群。
1: 一，鹿茸它具有药用价值。二，如果鹿茸不采摘的话，它腐化以后变成硬角，发情期互相争斗，容易受伤。
0: 据了解，以真这家合作社养鹿已有十多年，从饲养到采收都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接下来合作社还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布局鹿茸深加工、鹿产品文创、农旅融合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特色鹿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嗯，好，有的朋友会说，哎呦，都不知道我们江苏居然还有养殖梅花鹿的。其实江苏呢，你看扬州的仪征这边有，在南京啊，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南京鹿河那边也有人养殖，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养不养了啊。有人会慕名前去到基地去喝鹿血，把鹿血放在那个酒里面，鹿血酒啊，对身体也是大补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句容的郭庄镇啊，这里有一家成立了17年的米企，就大米企业，正通过设备升级和订单农业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呢，就是江苏的苏润米业。我们来听一听苏润米业的发展故事。
3: 走进苏润米业的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地面干净整洁，过去常见的粉尘明显减少。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老企业，刚刚完成了全车间设备更新，引进了抛光色选系统、自动化输送线等。总经理李勇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匹配南方市场的需求。
4: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整个生产车间的设备全部换掉了，主要是为了这个配合南方销售市场，全部上了就是类似于叫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3: 升级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加工精度和生产环境上。以抛光色选环节为例，光学色选机让出品率从 75% 提升到 90%， 损耗率从 5% 降到 2%， 车间粉尘浓度从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上降至3毫克以下，噪音也明显降低。同时，新上的抽真空设备让南京46、50、55等精品米的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
4: 我们抽真空改良之后，以前打个小包装，五个人一天只能打到多少呢？打到500包。那现在这台设备呢，两个人一天能打到叫做8000包。初五上班之后，基本上就忙得没有闲，就南方有需求嘛，开过年南方人有人家要米，你要把米价格给送过去。
3: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企业则从源头锁定了优质粮源，实现了双赢。去年，苏润米业全年销售达到8000万元，同比增长 15%。 今年企业的目标将瞄准1亿。
4: 从3月底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了。
2: 嗯，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

0: 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是千年的思念，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名医坐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 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

0: 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然后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尿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啊。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也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级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1: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也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 6.1， 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7.8， 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或者我们找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

0: 健康基础上，
1: 嗯，
0: 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啊。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啊，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啊、睡眠紊乱啊，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
1: 嗯
0: 啊，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
1: 嗯，
0: 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好，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啊，主要有哪些方法？
0: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啊，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驾马车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驾马车啊，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驾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5件事情啊，哪5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3是勤监测，第4用对药，第5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啊，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啊，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啊，能够真正做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啊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就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3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糖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第4呢，就是要用对药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肌衰慢性肾脏病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5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1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

0: 就是钉，就是钉住的钉啊，木字旁加个钉，钉住的钉啊，就是这个钉字啊，我懂了。这个钉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都和医，
1: 是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联系医生或者药师啊，尤其是涉及到胰岛素漏用，把它和口服降糖药还不一样。
0: 要取决于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结果这个错误了，但是损伤的是自己，就得不偿失了。
2: 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
0: 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1: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聪明，易从性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从血糖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啊？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啊，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啊，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啊，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啊，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胆固醇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啊，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 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啊，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啊，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啊，能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啊。觉得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 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啊，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啊，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啊，对于我们的吃。 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啊，有的朋友，有的糖尿病，吃一盒葡萄都提心吊胆。哎，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有的朋友啊，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啊，晚上非常饿，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而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 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啊。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啊。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
0: 那么搭盘子，第一步啊，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一个普通的盘子，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非淀粉，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 那么最后三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
1: 这样子的记忆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
0: 嗯嗯，
1: 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
0: 啊，
1: 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就是这样可以帮助，哎，对，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啊，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啊。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

0: 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啊，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
1: 好，
0: 那哎，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头，
0: 所以我们每、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啊，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无粮、六病适用，然后再买一大堆回来吃啊。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多少啊，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啊，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啊，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啊，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
1: 好，也是不可取的。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民营座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0: 啊，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民营座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牙体牙髓科的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疗哈。今天呢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重点来说说蛀牙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留言啊。从蛀牙讲起呢，很多朋友还是说，哎呀，这个牙齿好好的，那么坚硬啊，为什么会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3: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动物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
1: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3: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3: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他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后面也会形成蛀。

1: 嗯，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啊，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比较少，他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他也会，确实也会容易蛀牙。嗯哼，好，那如果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内的冲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冲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
2: 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实验证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龃，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发生蛀牙。
0: 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全瓷的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蛀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3D打印出一个 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的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冲填要贵很多。
1: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0: 对对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冲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
2: 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
0: 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呢，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癌，他我就是不治，然后 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牙齿会慢慢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只剩下
1: 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呐，或者在充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
1: 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0: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1: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 还有一个是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和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在它是这三种修复当中。 三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症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 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基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
0: 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种植牙也是现在，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 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可能90%-90%的人都至少能用10年以上。而且它跟维护起来或者用起来都其实跟正常的真牙差不多，你就正常的使用，正常的刷牙就可以。当然，一般不建议咬那种特别硬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些缺点，它缺点的话就是一个是。
1: 费用它会相对高一些，然后现在种植牙，几台降价以后，降了很多，但是常规一个种植牙也需要有4-5千块钱或者6-7千块钱的样子。然后种植牙它的那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它从开始种到把牙齿装上去，一般需要4-6个月，需要来可能也需要来4-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 还有就是有的人，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他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方式再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
0: 他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连在一起的牙冠，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但是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假牙一样，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需要，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

0: 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鸡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呐、啊，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一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三颗牙缺。
1: 嗯，把好牙也带坏了。嗯，
0: 对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1: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儿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
1: 周二的全天，好，
0: 周二全天、啊、
1: 哎，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俊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也会就更高了。
1: 嗯，
0: 啊，后来呀。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3: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4: 江苏健康广播
3: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4: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3: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

0: 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8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的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9元，买两组还加送1包。最后

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

0: 满街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4: 一些电影里面总有一些情景会有出现直升跳的
5: 然后你手再往前伸一伸
4: 不要说你是哪一个朝代来的清朝
5: 确实、
4: 但是我一直想尝试着反跳绳来着，我还有一次去宜家还特地买了一根那个跳绳，就我放在家里面好像一次也没有用过，
5: 反正现在跳绳也不太适合我了，毕竟腰受伤了之后嘛，其实一直都没有恢复得很好。你会发现这个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
4: 心酸的浪漫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怎么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运动的方式。
5: 对，
4: 以前可能是撸铁啦、跑步啦什么的，爬山呐、对吧？刺激性的过山车嘛，坐坐啊，这个玩玩。年纪越大吧，越来越觉得生命的可贵，有一些运动算了吧。
5: 就生命的可贵，就生命在于静止。
4: 哎，我有一个朋友正这么说的，你说。兔子和乌龟哪一个寿命更长？毫无疑问乌龟，为什么乌龟不动？
5: 每一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对比就出现了。
4: 所以也有没有道理啊，生命在于静止。
5: 怎么说呢，
4: 看个人吧，
5: 我觉得是看个人。看你那个基因怎么样
4: 不是说人家讲说一个人的寿命从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好了吗？
5: 对啊，大部分都这么说，但其实后天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比如说你是不是早睡早起啊，对啊，健康饮食啊，等等这些。
4: 小酒鬼比我们睡得还早，8点半就睡觉了。
5: 他年轻，
4: 可是年轻，
5: 人家是宝宝，又睡10个小时。
4: 可是年轻的时候，李欣，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跟他这个岁数的时候，你每天晚上几点钟睡觉？实话实说，不带撒谎的。
5: 月亮不睡，我不睡。
4: 对呀、我们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是，就20刚冒头，大学刚毕业，都是玩通宵，吃个早饭，然后睡觉了。一觉醒来天又黑了。
5: 你这个太猛了，我主要是呢就是无非是觉得晚上好像玩玩手机，然后看看这个视频，那会儿啊可能通宵会追剧，然后就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4: 我的追剧年代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DVD。
5: 我知道啊。我还赶上过 VCD 呢。
4: 我还 CD 我还赶上过录像带。
5: 哦，录像，我那个叫什么磁带，我也是赶上过
4: 录像带，
5: 就是
4: 那个时候要专门到录像厅去租录像带，2块钱一天，你喜欢看什么片子然后把它租过来，你回家看看完再去还。
5: 好像也有，但是好像我没干过这个事儿。
4: 你应该，你的年龄应该还不至于会到看录像带的年纪，
5: 主要是 VCD 和DVD。
4: 对， DVD CD 对，VCD 对吧。然后我还经历过的是，就是经常一部片子出来之后，那录像厅也不可能一个电影准备好多盘啊，对吧。那可能就一盘完了之后呢，你要等别人还了之后你才可以再去借，你才可以看得到
5: 排队啊。
4: 对，不像现在我买张电影票就可以去了。那个时候也有 on 档。什么叫 on 档呢？就这部电影出来了以后，然后录像带出来了，然后你去录像厅负责去买，然后你负责去租。这个就是年代的问题。
5: 哎呀，不过想起来那个时候哈，资源没有那么丰沛的时候，你对这东西很有期待的
4: 啊。对，非常的有期待，而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就觉得哎，我可以去录像厅租那个录像带回来看。还可以有那种录像厅它会放，就你2块钱3块钱一个人，然后你去看电影。但那个更多的就是小年轻们在里面卿卿我我。

0: 谈谈恋爱。
1: 你当过电灯泡啊？
0: 我没有当过电灯泡，只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录像厅。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生活在大院里头嘛，大院里头我们当时生活的那个大院啊，是有四栋五层楼的房子，每一栋的每一层呢有三户人家，那这个房子都是就是单位的家属院，这个家属院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有澡堂，
1: 不错不错，
0: 哎，你不用自己在家里面洗澡。第二个可以去泡开水，就是每天会有专门的开水房，烧完了开水你去泡就可以了。
1: 啊、哦，不错。
0: 你们我们叫泡水，你们可能叫打水，对吧？
1: 我没有那个暖壶是吧？
0: 对对对，去打水。哎、还有一个就是每个礼拜会不定期的放电影。当然那个放电影就是要我们叫看录像。然后我们记得当时那个大院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嗓门阿姨特别大。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电话、微信群啊什么的。他就喊。他就说看录像啦，看录像啦，看录像啦，然后就喊了，大家听到了就去看。
1: 那个时候都靠人工，
0: 哎，都靠人工，但也觉得挺好玩的。我还记得有一个篮球场，就那个大家小孩差不多年纪的都会在那个篮球场玩，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纯真的那个年代，就完全是纯天然的。
1: 对，我记忆当中啊，我的对于像看电视、看电影，那会儿。最大的一个记忆就是那会儿《还珠格格》很火，
0: 《
1: 还珠格格》很火呢，发现家里面其实啊买不起电视机，于是乎呢，就是家家户户呢都叫一家去看那个《还珠格格》，就是大家攒在一块儿去看。我那会儿可能还在上小学，
0: 差不多
1: 一二年级对吧？
0: 你应该是一二年级，因为我那个《还珠格格》放的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了，我已经要上初中了。
1: 哎呀，
0: 96年嘛，我90年上小学的，96年不是小学要毕业了吗？
1: 哎呦，我不记得
0: 那时候还看《老房有喜》，
1: 对，
0: 然后特别喜欢苏有朋和另外一个女演员被封杀的女演员，然后就演了很多的好看的电视剧。每天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回到家作业写完了可以开一集。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家里买了电视机之后哈，就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回去开始看那个动画片，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哈。我印象当中当时呢还有一个这个动漫啊，就是相当于引进到我们国家的动漫，叫《名侦探柯南》。然后也不知道它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去播放，有的时候回家有，有时候没有。
0: 哎，大家回想一下，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你们要看什么电视剧啊，看什么节目的话，需要看报纸。
1: 哦，
0: 你肯定没有经历过，对不对？
1: 就是预告是吧？
0: 对，就是你买一张报纸，它有一个礼拜的所有的电视节目，就中央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台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常州台或者哪个台，然后它有什么节目，7点钟是什么，8点什么，9点什么。
1: 哎呀，我们的夹心饼干们，你们
0: 经历过吗？
1: 经历过吗？你这么一说，可能觉得稍稍有点印象，但是好像我没太注意过。
0: 而且经常会电视会就是那个节目会变化
1: 啊。
0: 什么叫变化呢？就是可能你看到的是预告是这个节目，到时候可能就变掉了，就像我们一样，电视台也会有临时的一些变化嘛。但反正还是很期待的。每年暑假总归有那么两部电视剧是翻来覆去一直要放的，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啦，对吧，《红楼梦》啦。之类的，反正每次一到放暑假寒假，这些电视电影都会重新再放一遍。
1: 小时候看的最多的还有一个
0: 什么
1: 《西游记》
0: 啊，《西游记》对，
1: 就天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就觉得好看的不得了，就是百看不厌型的。
1: 是，
0: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电视剧了，百看不厌的，看一遍之后也不想看了。
1: 我现在可能这个看，就比如说电视上如果播放《西游记》，我可能还都会看两眼。
0: 我也会看两眼，虽然色彩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
1: 是，
0: 但就觉得特别好看。到后来后期，就到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会引进一些，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啊，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电视剧、
1: 偶像剧啦。
0: 对，
1: 我的恋爱脑可不就是看那些
0: 台湾偶像剧看出来的，对吧？都是的，最早的时候从《流星花园》到什么，天生注定我爱你，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命中注定
0: 啊，命中注定，天生注定和命中注定区别在哪里？
1: 就。到正版和盗版的区
0: 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听汽水音乐，每天看一个视频可以让你听30分钟。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啊，你要说到偶像剧可多呢。便利贴女孩嘛。
0: 哦，便利贴女生。
1: 对，还有那个叫什么？ 王子变青蛙。哇 哦这个我看了好多遍。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特别，转角遇到爱，
1: 爱情魔法师，
0: 我在垦丁天气晴
1: 这个我很没看过、哎、
0: 彭于晏的
1: 还有那个天国的阶梯，哎，是吗？
0: 天国的阶梯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吗？
1: 哎，就王心凌的那个是什么来着？微笑 pasta，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0: 啊，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有这么多的偶像剧啊、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回味一下。就你小时候或者你年轻的时候，你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嗯，动画片也行哈、啊嗯。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加我们夹心饼干群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哈，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加入之后呢，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夹心饼干群。接下来张欣要听的《改变自己》来自于王力宏。

0: 新闻都会
1: 小时候常吃。我看 Gift 也说说小时候经常吃娃娃鱼
2: 啊。那你们再发一个娃娃鱼的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吧，给李欣看一下娃娃鱼是个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哦，这是吗？是这个吗？是这个视频吗？
2: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那找不到了。
2: 我来找那个，你要搜索一下群聊天记录里面，
1: 嗯，
2: 完了之后你要看图片，然后你才能知道哪个是娃娃鱼。
1: 嗯，
2: 这个图片呢也是来了个多。
1: 我已经看到你说的了，娃娃鱼能吃啊，然后娃娃鱼居然是那个是凉粉啊，什么说的？
2: 对，因为我一直以为娃娃鱼是就是国家保护动物
1: 嘛。你以为是一种鱼？
2: 对，那这是娃娃鱼。
1: 哎，我也是
2: 醉了，
1: 这不就是粉条吗？
2: 对呀，就是这个呀，
1: 不就是粉条吗？你还这么 Q， 真是。
2: 我还在想他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娃娃鱼呢？
1: 哎呀，在我们北方哈，没有这种卡哇伊的名字，
2: 而且上面
1: 吃就干大拉皮儿，
2: 上面还写着徐州娃娃鱼
1: 超级
2: 好
1: 吃。
2: 所以可能是这个苏南和苏北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
1: 我甚至没有看到有鱼的那种形状的。
2: 你想象它是鱼，它就是鱼。就像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哦，可以可以，
2: 好不好？
1: 人生的幸福感全靠想象。
2: 那怎么办？我们如果没有了想象，这生活还怎么生活得下去呢？
1: 也不会啊，说去就去啊。
2: 去哪里？
1: 人家人说那个，你说要来趟江南，我就到了南京。
2: 南京有一半是江北哎。不能完全算江南。
1: 我就什么，你说了一句要去看杏花春雨，我就来了真江南。哎呦我的天哪
2: 啊，一般这个都是北方人说的，因为南方人可对这个杏花春雨
1: 没有什么感觉，
2: 太大兴趣。就像我东北人到了苏州之后说，哇天哪，到了江南我好喜欢这个小桥流水啊，这种老街的感觉，
1: 平江路什么的那个
2: 啊，平江路啊，什么那个金昌区啊，平江，对，平江，
1: 好的，不重要。
2: 那个是叫平江路吗？
1: 平江府路吧，
2: 平江区吧，
1: 不是，就有好像是有平江路，
2: 平江府路是在南京吧？
1: 不真的有
2: 哦。是 吗？
1: 那平江
2: 南京也有一个平江府路，在夫子庙，
1: 好像平江
2: 观前街吧，
1: 观前街，
2: 三堂街，
1: 这个街是有的。平江路好像就是步行街那个地方。
2: 哦、
1: 那还不得请我们苏州的夹心饼干们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小酒鬼，快科普一下，是叫平江路还是叫？我记得以前是有个叫平江区的。
1: 对，我也忘记了。
2: 现在是不是都合并了叫姑苏区还是什么的？
1: 姑苏区。暖心营养早餐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的变慢，牙口变差，消化减弱，连肠胃也越来越娇气了。大鱼大肉消化不动，粗硬的主食嚼着费劲，天天白粥咸菜又没有什么营养。年纪越大越要吃的清淡温和，好消化无负担。今天给各位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日常离不开早晚都能喝的养生好物，就是这款实打实用料零添加纯食材研磨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独立小袋包装，每一包是400克，干净卫生，定量保鲜。拆开大袋，里面全是独立的包装，防潮又好存放，不怕受潮变质。平时放在家里客厅厨房随手就能拿，

0: 又方便，一看就会，自己就能轻松冲泡，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最新的生产日期放心购买，现在购买享受活动价格99元5包，198元11包。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能精选。很多朋友买东西喜欢货比三家，也会疑惑为什么这款玉米糊会比普通的玉米糊价格高这么一点儿呢？今天呢，我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的也有贵的价值。普通廉价玉米糊主要成分就是玉米粉，添加了大量的白砂糖、麦芽糊精、香精、增稠剂，喝起来甜滋滋的，全是科技狠活，长期喝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糖分太高，中老年朋友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玉米糊，它是科学配比的复合型营养谷物，核心三大原料，正宗的铁棍山药，天然的野生葛根，优质的东北玉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配料表干干净净，全是天然食材，老人喝着安心，吃着放心。大家可以自己去菜市场还有药店去打听打听，纯葛根粉多少钱一斤，正宗的铁棍山药粉又是多少钱一斤。这两样啊，本身就是食补的食材，原料成本本来就高，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温润清润，都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调养的好东西，再搭配上自然香甜的玉米，三者结合，营养价值完全不一样。普通的玉米糊只是单纯的饱腹，而我们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是饱腹加调养，温和养脾胃，这就是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专为老年人体质设计，粉质经过低温超微的研磨，磨得非常的细腻，入口丝滑绵柔，温水开水一冲就化，不结块无粗渣，牙齿不好咀嚼费力的长辈不用费力嚼，喝下去暖暖乎乎，胃里特别的舒服，早上不想熬粥，晚上加餐怕不消化，随时随地冲一杯，方便又健康，好吸收易消化，脾胃弱的长辈也可以安心喝。只有脾胃好了，身体才能好，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三杯都不腻。4007101909，4007101909。人到中老年，养生不需要大补，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日常三餐吃对，吃清淡，吃天然，就是最好的调养。很多长辈胃寒，容易胀气，吃饭不香，代谢慢，长期吃重油重糖的素食，身体负担很重。这款玉米糊性质温和，不寒不燥，每天早晚一杯，温润养胃，调理肠胃，饱腹感适中，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的实惠价格，99块钱到手整整5大包，每包净重400克，分量充足，用料扎实，全家老人慢慢喝，性价比非常高。外面单一的葛根粉、山药粉随便一点就要大几十块钱了，我们把三种优质的食材融合在一起，营养更加的全面，价格更加的划算。想要给家里老人调养饮食、日常养生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后清点数量，把钱给送货员带走就可以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全部源头选材，拒绝勾兑，拒绝掺假，拒绝科技与狠活，只用纯粹的食材打磨，保留谷物本身的营养与香气，18年品质严选，您放心购买。4007101909，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

0: 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腰都摇断了，摇啊摇，摇啊摇的哈、啊。这首歌是三省歌非要点的一首，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一听这个歌就知道年龄大概是多少。本来三省歌，你作为班长，人家以为你二十几岁，你一听这歌，人家就知道你是四十几岁。
1: 哎呀，这歌却。我确实没听过啊，
0: 我也好像一期没怎么听过这个歌。
1: 但是摇呢，就是 摇出点感觉来了，马上
0: 八加一之后开始人摇起来了，是吧？
1: 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我们搜索一下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听众山丘加入到了我们夹心饼干群。
1: 哇，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新鲜出炉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对，酥脆可口这四个字你是怎么想得到的？
1: 饼干嘛，脆脆的，人家说脆脆的，
0: 但我不喜欢吃脆的饼干，我喜欢吃那种黄油小熊
1: 的，
0: 你知道吃到嘴里面感觉一口都是黄油，然后别人就说胖死你。
1: 说的对呀。哎呦，不过那个夹心饼干嘛，一般夹心的话呢，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馅儿啊，各种各样的夹心的不一样哈。那种呢外表皮会相对来讲脆一点，要不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小时候吃的夹心饼干都是脆脆的。
0: 你小时候吃的是什么牌子夹心饼干？
1: 忘记了。
0: 反正我到后来上学就开始吃甜趣咸趣，但那个也不是夹心饼干，在吃夹心饼干。
1: 奥尼奥。
0: 奥利奥。
1: 奥利奥世家。
0: 我上学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反正后来就是很火，后来很火。
0: 现在也很火啊。
1: 现在小朋友们还吃吗？
0: 现在还有无糖版你知道吗？
1: 为了迎合大众的所谓的健康的需求，
0: 对
1: 吧？但你信吗？
0: 不是，我感觉那个无糖版比有糖版还要甜。
1: 所以你应该信吧，大家。
0: 就是它可能里面放的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呐、啊，或者像什么赤藓糖醇之类的。
1: 对，不知道具体放的是什么，但是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配料表当中还是写的比较清楚的。但是呢，我建议啊，少吃，少吃，
0: 别吃了吧。
1: 最好别吃。
0: 奥利奥马来找我们了呀。奥利奥说你们别说了，我给你们冠名好吗？
1: 那我们就天天吃。表演一个吃奥利奥啊。
0: 现在不是有那种冰淇淋里面加奥利奥的吗？
1: 对啊，什么就是抹茶味道的啦，牛奶味道的啦。
0: DQ 里面就有奥利奥的。
1: 哎呦， DQ 那是热量炸弹。
0: 但我有一次在泰国吃 DQ 好便宜，几块钱一个。
1: 我们大概是不是20多？
0: 二三十吧。他不是有一个那种就是他们玩的小把戏，就是吃完了以后打完以后要把它哎倒过来，它不掉出来就说明那个很好。
1: 好久没吃了啊，但我知道小的时候会吃一下。
0: 现在冰淇淋都吃不起，那德基广场有一家那个冰淇淋是哥迪瓦哥德瓦的还是什么牌子的，一个70-80还50-60一个。
1: 哈根达斯？
0: 不是哈根达斯。
1: 哈根达斯一个球记我印象当中也要几十块。
0: 美国1块钱。
1: 我们要几十块，
0: 一美金一个，就是正常我们那个几十块钱那个一美金一个，然后那个大桶的可能2.99这样子，可以自由实现哈根达斯自由。
1: 我还是买一根老冰棍吃吧。
0: 奶皮子棒冰
1: 啊，老冰棍，然后冰工厂之类的东西。
0: 小时候吃那个红豆棒冰啊，就我们叫赤豆棒冰啊，
1: 那个好像是南京还有什么。

0: 者是说我们买完了之后
1: 看起来像八个宝宝
0: 或者是我们买回来之后呢就像八个宝贝一样放在嘴里
1: 啊，这样的，那是不是就像我们这里的光明冰砖是一个概念，
0: 差不多吧，
1: 对吧？
0: 但冰砖会有棍儿吗？
1: 没有棍儿。
0: 对呀，我们还是有根棍儿在上面，至少是冰棍儿的样子啊。
1: 好，八个宝宝牌冰棍儿啊大家回忆一下烫闪的童年，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0: 我们还有一个冰棍叫上当
1: 那谁还会买这个冰棍？买了就上当。
0: 就上当，就是叫上当。我当时我也是天天上当。
1: 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都很奇怪，南北方的差距真的很大。就这些冰棍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上当。
0: 是的，
1: 八宝。
0: 对，然后有一些呢，确实也走向全国了。你看，像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小布丁。
1: 小布丁。
0: 对，
1: 你跟我果然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小时候没有吃过这个。
0: 但是你知道是吧？后来有。
1: 后来上班了才知道有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叫膨化棒冰，就它是那个朱古力巧克力味的啊，那个也很好吃，那个要五毛了
0: 是吧？
1: 还有蛋筒，就是现在的那个桶上面加个球，
0: 我们叫火炬。哎、
1: 就是
0: 我们哦，对，我知道我们那个为什么叫火炬了，它不是一个球，它是真的上面有个火炬的形状、巧克力皮。
1: 我们那时候就是类似像可爱多这种就叫蛋筒，它也没有这么多味道，就是一个牛奶味的、就上面有那个冰淇淋啊、就这种啊，那个时候也要五毛。嗯，还有再贵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也妈妈并不舍得给我买给我吃。
0: 反正后来呢，自己就会吃各种各样的冰棍了。
1: 那上班了吗？自己挣钱了，还不想吃啥吃啥？
0: 对，现在我看到那个，比如说那个便利店里面、或超市里面放的那些冰棍儿、有一些呢，确实小时候是看到过的。一个呢，就刚刚说到的那个小布丁，还有什么绿色心情。
1: 我吃过一个冰棍，好贵好贵好贵，叫薛中糕。
0: 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1: 超贵。你知道我在那个冰柜里面拿出来，我不知道它多少钱，因为我觉得它其貌不扬，外表也不怎么样，对吧？拿出来一看，18。
0: 对对，我吃过一个，后来应该是前几年吧，两三年前吃过一个猫爪形状的，14还是15，我忘记了。
1: 现在物价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0: 然后人家可能主打的就是这个风格吧。那个削什么高的那个，
1: 算了，以后就吃2块钱的棒冰吧，要不然自己在家里面做做吧。
0: 还有一个冰棍也很火啊，叫随便。
1: 那个便宜，那个3块好像，3-5块
0: 也挺好吃的，
1: 也不错。
0: 3-5块，你看我们现在都说了，3-5块算便宜的。
1: 三五块真的便宜了，夹心饼干们、家人们，你们说3-5块现在一个冰棍是不是算便宜的？
0: 对，反正算是正常价格了吧。然后那个老冰棍呢，因为就是糖水嘛，用你话说糖水冻起来的，大概是1-2块钱。
1: 不太敢吃那个，吃完以后体检的时候箭头要飞来飞去，害怕。最近到了我们的体检月，我们都害怕哈。我们来看看我们夹心饼干群，小兔今天开了一辆车，哇，这个车好卡哇伊哦，前面有一排玩偶。
0: 是的，没错。然后他说的，今天他开的是老婆的车，他快疯了。
1: 不用疯啊，这多可爱啊！看了你心情不会变好吗？
0: 他想把它掰掉。
1: 不用啊，这多可爱。哦，你看他在听的是常州的评点。然后显得 FM94.2。不错，舍弃了听常州新闻的早高峰的节目，哎，来听我们的。
0: 舍得对啊，
1: 对不起，我的同学。你的份额被我抢走了，
0: 有舍才能有得。
1: 哎，很好啊。发现这个家人们都起得特别早，都5点多钟就起来了。非常不错。霞姐说，今早带上班刚听到黄油饼干，结果她带了一个黄油猫烙饼，进口黄油添加黄油咖啡味儿。你倒是一早上把早饭和咖啡都解决了
0: 啊！黄油咖啡现在好像有点火，有点像那个生酮咖啡的感觉，
1: 是吧？
0: 对，就是咖啡里面加黄油，
1: 咖啡里面加黄油，
0: 对，就生酮咖啡，
1: 那不就是黄油美式吗？
0: 差不多吧，但是我没有这么喝过啊，所以说我也不敢跟大家打个保票，说到底好不好喝，有什么作用。
1: 我喝过，我教大家怎么做那个黄油咖啡，还真不错。就是你拿一小块那个草饲黄油，一小块就可以了，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把它融化，然后就把那个美式咖啡倒进去，然后搅拌一下。
0: 真的不腻吗？
1: 不腻不腻，因为咖啡本来就解腻，而且你只要一小块黄油，你要的是那个黄油的香啊。但是不要喝那个黄油拿铁，那个就有点腻了。就是美式咖啡加那个黄油还真不错，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是倒下去是热的咖啡的话，你放不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其实问题都不大。还真不错，你可以试试。
0: 大家喜欢喝咖啡的自己 DIY 一下哦。
1: 大家喜欢喝咖啡的呢

0: 道你不喜欢吗？
1: 我非常喜欢，就是说现在不敢喝而已哦。
0: 早上喝一杯是可以了。
1: 其实是的呢，但是就是不晓得什么时间段喝哎。
0: 想什么时间段就什么时间段吧，人生短短三万天，能喝一天是一天。
1: 你想想啊，我才分享的跟大家说到的咖啡哈，一定要跟自己的餐呢隔个半小时。
0: 哎，没关系，没听到，没听到，我不想听到。
1: 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呀，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啊。难得一下也无所谓了啊，也不是天天这样，你不也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能喝，礼拜天都不能喝。
1: 对，礼拜天反正就是我是一个其实算是一个相对中重度的咖啡嗜好者。
0: 谁不是呢？
1: 你是更多一点。
0: 我现在很自觉，每天早上6点多钟喝一杯，然后昨天因为听了你说的要2个小时以后起床再喝，我今天早上只喝了几口，现在还有大半杯在导播间的桌子上。
1: 对，他有的时间段就是规定的很严格，但确实是会对肠胃有一定影响的。
0: 嗯
1: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呢，因为我不是要调整一下我的肠胃问题吗？我是要严格按照这个来执行，否则我的钱就打水漂了。
0: 我早上吃了一颗益生菌，告诉自己你的肠胃已经被保养了，喝咖啡也问题不大，就这么自己骗自己。
1: 哎，不重要，没关系，怎么开心怎么来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椅子乐团的《巴黎德州》。

0: 7: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哈，一种就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哈。李欣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没错，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呢是可以先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啊，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我们今天呢有一位新的夹心饼干叫做山丘，
0: 对，山丘是哪个城市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对，
0: 好，现在在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车上面的装饰的物件，
1: 也不是自己车，也有可能是老婆的车
0: 啊。对，然后我就看到了小兔的车，我本来以为就前面一排就可以了，
1: 对，
0: 没想到座位上面还有好多，
1: 还有好多那个毛绒玩具。
0: 这个保温杯也是真的很少女，
1: 对，你就会粉粉嫩嫩的嘛，我觉得很有少女心啊。
0: 这个紫色的是叫什么来着的？
1: 不记得，我你看我的车上，你都知道我对这东西不太了解。
0: 你的车上面啥也没有，
1: 啥也没有，真的是啥也没有。其实我还放了，就是那个显示屏上面贴了几只小猫咪，我觉得已经够够的了。
0: 我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的车上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唯独有一个垃圾桶，什么都没有。
1: 啊，对啊，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你的车也会展现出来。
0: 我车上面有一个，就是那个香薰香包，就里面有珠子，可以那个喷点那个精油在上面，然后可以让那个空气变得更好。唯独一个这个，
1: 对，我最近朋友送了我一个车载香薰啊，我也没用上呢，反正就是还没来得及。就哎呀，不是那么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儿，所以我觉得呢，小兔的老婆也是一个很有少女心，
0: 对，
1: 她对生活应该是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那种，你应该很开心哦。
0: 她当然很开心，她虽然是这么说，小兔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心里面还不知道多爱她老婆呢。
1: 真的是，
0: 对，常州男人很温柔的，
1: 就是很怕老婆吗？
0: 不是怕老婆，温柔和怕老婆是两回事儿，一个是你用心去关爱她，一个是怕就不对了。
1: 那个耙耳朵是哪边的话？
0: 耙耳朵是四川嘞，
1: 哦，
0: 重庆嘞。
1: 那应该他们那边是有这样的传统。
0: 对，我们再来看哈，那个小兔说开的我人都麻了。镇江刘亦菲说我有密集恐惧症，看到这些会疯掉。我也有密集恐惧症，但是娃娃我还好，就是我看到那种，
1: 你看我们的灯，你就有密集恐惧症。
0: 哦，对，我不能看，我一看鸡皮疙瘩。哎，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看到没？
1: 哎，真的是，
0: 我不能看这个字，所以我都不盯着他看。
1: 瞬间就起来了，瞬一间。
0: 我不盯着他看。再来看到说这个品牌，但凡有啥新品，都要先打电话问我老婆要不要。这个是个啥品牌？牌？
1: 都已经开始排。
0: Jellycat 还是个伦敦的品牌，伦敦的品牌。
1: 哎呦，还有蜡笔小新哦，大家现在都开始晒起自己车里面的装饰了
0: 啊。这个是蜡笔小新啊，
1: 这个粉色的就是蜡笔小新啊。
0: 那他头上怎么戴了一个帽子呀？
1: 人家穿的是一个那种很卡哇伊的
0: 哦，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屁屁。
1: 蜡笔小新的标志动作不就是小屁屁？
0: 但这个蜡笔小新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哎，
1: 我也第一次见到。哎，但是一看就是蜡笔小新，因为他有非常标志的这个八字眉
0: 啊，
1: 厚重的八字眉。
0: 那不是黄晓明吗？
1: 黄明听到哭了。
0: 好，我看到 Gifty 发了一个早饭。哎呦，他这个早饭真的是很丰富。哎，有沙拉，有黄瓜水果，还有一个，这个是粉还是
1: 好健康
0: 是榨菜青菜木耳鸡蛋肉末粉还是面呀？
1: 像面，感觉像
0: 面吗？
1: 像面，我也不知道。还然后那个东兴小旋风啊，他的那个车贴很搞笑。车贴呢上面写了一个实力，力上面啊，实力嘛，实力上面画了一个叉，
0: 然后下面就变成实习。
1: 对，然后下面写买错了。哎，对，大家就非常有生活，很搞笑。
0: 然后那个树阳欧豪，他好像是不是也晒了一个呀？
1: 对，
0: 他是去送孩子上学去了吧？
1: 对，
0: 嗯，
1: 我看一下啊，他说是送完孩子去上班，顺欧豪哈，然后我看到了南通宋慧乔，他的车也是干干净净。

0: 啥也没有。
1: 哎，我没看到南通宋慧乔的车吗？
0: 嗯，你没看到吗？
1: 哪一个是南通宋慧乔的车？
0: 好好找，在后面，啊、在后面，
1: 在后面啊。
0: 嗯嗯，
1: 南通宋慧乔。
0: 刚发
1: 哦，看到了。哦，南通宋慧乔的车也好干净。
0: 是的呀、啊。
1: 嗯，感觉像部豪车呢。
0: 你要感觉吗？自信一点。就是部豪车呢。
1: 这是奔驰吗？
0: 嗯，你想想啊，我们宋慧乔说了，40多块钱一杯的焦糖玛奇朵，
1: 别提了，
0: 便宜。
1: 你不知道昨天发生的故事吗？
0: 嗯，
1: 40几块钱的一杯星巴克买了就算了，到他手里只剩一杯了，两杯都洒了。
0: 天哪！
1: 你说你心疼不心疼？
0: 不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投诉的。
1: 他说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外卖员洒掉的还是他儿子洒掉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拍照片。
0: 哦、
1: 我啦，三行嫂啦，小酒鬼都在下面说这太可惜了，
0: 好心痛啊、哦！
1: 三杯星巴克就这样只剩一杯了，
0: 那又重新买的？
1: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换成我的话，我可能这一天都不想上班了。
0: 就你看，所以说啊，富婆的快乐。
1: 我觉得宋慧乔是会生活，
0: 对，而且她是属于那种啊，相对来讲，怎么说呢？她在意的事情不在这些上面。
1: 嗯
0: 嗯。
1: 他在意的事情是在哪些上面？
0: 比如说儿子是学霸，
1: 他儿子学霸长得很帅，
0: 对，长得很
1: 帅，很帅气。
0: 然后呢，就是在意的事情就是每天和老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会夸他，
1: 对，
0: 叫 honey，
1: honey，
0: 这个让我印象深刻。
1: 嗯，那很好啊，
0: 我学到了。
1: 我觉得感情就是要这样子嘛，夫妻感情不就是偶尔要给一些惊喜 啊，偶尔要怎样？
0: 我在我们的小助理身上学到了，说那个老公嘛，男人嘛，哄一哄就好了。
1: 哎呀，你听她这么讲，她老公根本不需要她哄的好不好？她老公对她是体贴入微的那种。
0: 嗯，但高低我觉得她在要二胎的时候的那段就是
1: 过程当中还是哄了她老公一下。
0: 反正就是让对方觉得言之有理，这二胎得要。
1: 对，因为如果你不哄的话，可能二胎还是会有的。但至于是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0: 是谁的也不知道了，是吧？
1: 好，大家继续加我们的微信哈，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哈，小写 LIUJIA 1005846。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到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就会胃口变差，再加上常吃冷饮，三餐不规律，脾胃非常容易闹小毛病。养胃不在一时，而在日常三餐慢慢调养。想要吃的清淡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不妨来试试咱们这款全新升级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每日一杯，帮助减轻胃部消化负担，助力肠道蠕动。这款玉米糊制作时选用东北优质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养胃的山药、清润的葛根，零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增稠剂，完全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2组再额外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尾号6283的李女士说，孩子不喜欢吃主食，每天早上做早餐都非常的头疼。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啊，孩子可喜欢喝了，又香又营养。现在每天早上孩子都吵着要喝，这次准备再多囤几组，全家人一起养养胃。还有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口感浓稠不腻，喝起来满口都是食材的醇香，顺滑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这款玉米糊啊是真的不错，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平时早上没时间吃饭的、没胃口的或者孩子挑食的，都可以换成它，热水一泡即食，30秒就能做出一杯热乎乎的营养早餐，完美还原了现煮4个小时的浓稠口感。玉米满满的膳食纤维，山药养胃，葛根清润，胃一下子全吸收了。每天来2杯，整天都超级的舒服。每一包有足足的400克，内部全部是时代的独立的小包装分装，每次冲调一袋刚刚好。

0: 出门随身带，办公室里办公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团购价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免费给您加送一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不少听友都说起了自己肠胃的困扰。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三餐潦草，冷的辣的凉的外卖轮番吃。苏州的小杨说，平时工作太忙了，经常跳过早餐，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也是外卖随便对付，有时候吃完饭就开始腹胀难受，特别想找一款温和的代餐调理，选了非常多，里面都是有蔗糖添加剂的。后来开车听广播，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一喝啊还真是不错，零蔗糖零香精，喝下来全是纯天然的玉米香，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非常的舒服，不再动不动就腹胀难受了，又好喝又营养，好评。非常感谢我们电台这款全新升级的玉米糊，配料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其中山药啊自古就是健脾养胃的经典食材，本草纲目中也对山药的滋养作用多有记载，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葛根同样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老话常说，北有人参，南有葛根，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非转基因玉米，三种天然粗粮强强联合，脾胃虚寒的朋友每天早上来上一杯，润脾开胃，益气和中，帮助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常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肠胃负担反而越来越重。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脾胃虚弱的老人孩子，都推荐大家日常来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助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日常喝一杯确实非常的舒服。同时这款玉米糊全程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白砂糖，就算血糖高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